不由得就会开始感慨，哎呀你看年轻的时候多瘦啊，但是呢岁数大了之后总是感觉这一发朋友圈下面就开始有人评论说，哎呀这两年是不是胖了，是不是开始发福了。朋友们别担心啊，别担心，这很有可能是身体保护你的长寿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权威研究发现说，身材微胖的老年人确实更加长寿。有一项研究就发现说，在老年人群体当中，适度微胖，也就是说他的 BMI 指数啊 ，BMI 指数在24到30之间，反而与更低的全因死亡率相关，也就是说更加利于长寿。没想到吧啊 ,BMI 在24到30之间据说更加利于长寿。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当中啊，这种保护效应是更加突出的。但是呢，像过度肥胖，过度的这个脂肪堆积，当然会增加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会加速衰老过程，缩短寿命。然而呢，极端消瘦同样也有可能对身体造成影响，通向短寿的终点。而那些微胖的老人或许才是长寿的候选人。而且研究还进一步给出了说，当人啊超过了40岁之后，体重的一个长寿黄金点啊。这样吧，我们也把这个黄金点的测算以及大伙具体是多少数值可以进行一个对比啊，我把这个文字版本发送在我们的开心键盘群，有需要的朋友咱们自提一下好不好。来，现在这个时间我就把这个数值的计算方法啊，给各位更新在群组当中。不在群组里的朋友也想自己来测算一下的话啊，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你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我单独把它发送给你啊。来吧，已经更新完毕了文字版啊，大家可以来算一算，包括 BMI 指数到底要如何测算，然后多少之间是能够真正达到长寿的，大家都可以来这个测试测试。哎，发好了，大家可以先来算一算，把你的 BMI 指数算好之后可以发送在群组里或私信 Jason， 看看你的数据能够达标不。过胖过瘦都不行啊，到底能不能在24到30的之间呢？我感觉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是可以的。快来算一算吧。

BMI 指数啊，大家有没有自己来测试一下？用这个体重啊，用这个公斤数，然后去除以你的身高的平方。但是呢，你的身高是要用米来计算。比如说，你的体重是80公斤啊，80公斤啊，打个比方啊，80公斤，然后你的身高是1米8，那么就是用80除以1.8的平方，然后来算一下你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会是多少。男性的标准是 26.3， 女性的是 25.4。 然后之前呢说，如果要是年龄就是更偏大一点的话啊，像老年人的话，如果你的 BMI 指数在24到30之间，哎，那么你很有可能会更加长寿。就是不能过胖也不能过瘦啊，所以说这个指数大家有没有来算一算啊，属于长寿黄金点。BD 大王说 Jason 这种事儿咱们以后得多说一说，这才是我们中年人应该听的信息啊，确实太有用了。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养生，关注长寿啊这方面的事情了。星宿算了一下 23.19。 哎呦，你看像您这种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在女性当中都是比较偏瘦的了。对吧，比较偏瘦的了，因为他那个标准来说，大家可以在群里面能看到啊，女性的标准 BMI 是 25.4， 腰围呢是 83， 腰臀比是 0.85， 您是 23.19。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说女人再瘦都觉得自己胖。对，确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女生啊，她的个子个头比较高挑，然后呢你看起来已经是很瘦了，但是她确实经常会有这方面的困扰，说哎呀怎么照着镜子来说就怎么感觉就是老是胖呢，然后旁边就说啊，你还胖吗，你哪里胖。就经常会有这样的对话啊。还有朋友算出来的是 18.6 是吗？ 18.6 那你这个就是过低了。那Jason 今天的不快乐就是你造成的。包子 22.32 啊，跟我们这个数值相比啊，你也是属于就是什么呢，你应该也是偏瘦的这一类型啊。偏瘦的这一类型。然后哎，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不少人会有这方面的感受，就是当你蹲下然后再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身体你的膝盖就是会听到就是嘎巴一声。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蹲下刚起来的时候感觉头晕晕的，或者膝盖嘎巴一声。还有就是当你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咸的时候，当你喝什么东西都觉得甜的时候，当你发语音自己会再听一遍的时候，当你接电话再开始开免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的征兆，这些的情况，那么对于你来说减肥这件事就已经没有那么的容易了。大家有到这个时候了吗？怎么感觉我看大家发的那 BMI 指数好像没有减肥的这个困扰呢，只是全是增肥的困扰啊。干吃不胖怎么回事？可能以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要减肥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对吧，少吃一点，到了下午晚上这零食就不吃了，对吧，你在上秤的时候第二天你的体重一定是会有一些下降的。但是你会发现，哎，现在不是了，这次不是这样了呀，现在你就感觉啊，这前几天跟朋友聊天还在说，他说现在我到晚上我就不吃饭了，我感觉我自己啊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第二天早上上秤丝毫没有变化，甚至还能再胖2两。

指数算完了，朋友说超了。没事儿的朋友们啊，没事儿的朋友们，就是你不能只看他给出的这个指数呢，是什么呢？群里面大家能够看到啊，没有看不到的，找到这次微信 VIP52919 发送数字1，我单独发送给你。他呢，这是一个标准的数值，但是呢，这个数据说了，说如果就是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你的年龄你的那个指数在24到30之间啊，他都是比较长寿的啊，都是比较长寿的，只不过他给出的这个数值是最标准的，叫做什么呢？叫做黄金长寿点。云沙说还差两斤肉啊，就能25.4了。老年健康指数，中年超重指数啊，继续减肥，到了老年再适当增肥。可以啊，就是反正总之呢，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怎么说呢，正向的心态吧，对吧？您咱的身体状况如何，咱自己是最清楚的，对不对？8: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大牌美妆的王炸套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今天呢，这三款王牌单品分别是海蓝之谜150毫升的精粹水，125毫升的精粹乳，还有50毫升的浓缩精华。今天这一整套下来价格只要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海蓝之谜三件套啊，一站式护肤仪式感，给您直接拉满。精粹水99%的精华，搭配上1%的水，质地会更加清爽，上脸吸收也很快，能够给你的皮肤啊带来充分的补水。再搭配上精粹乳呢，还能够长效保湿，哪怕现在对吧，虽然说立秋了啊，但是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出门一天也能够稳住皮肤好状态，日常护肤刚刚好。如果您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那么就用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妥妥的暗沉橡皮擦，告别倦容黄气，一整套循序渐进的滋养，让你的脸蛋由内而外透出健康的光泽，轻松拿捏，细腻透亮，好肤质。今天呢是七夕好礼季，限时福利两折抢海蓝之谜三件套，到手只要999，绝对是秒杀全网的力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再来说说效期，精粹水效期到2029年2月，精粹乳效期到2028年11月，浓缩精华效期到2028年9月，全部都是2年以上的效期，大家放心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

0: 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8: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周深首支贵州方言作品《每个人》，侗族大歌与现代编曲的交织，天空是蜡染的蓝，勾勒山水，长桌宴不散，诉说着民俗。而且歌词当中还唱到了黄小溪吃晚饭，其实这里面也暗藏着六大景点：黄果树、小七孔、西江苗寨、赤水丹霞、万峰林和梵净山。清澈声线如同前地清风，唱出了贵州的山水灵秀和时代变迁。去过贵州的朋友一定知道贵州有多美。这是来自周深的新歌《每个人》。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

这是来自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美妆王炸套组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三套王牌单品分别是海蓝之谜精粹水、精粹乳和浓缩精华，全部都是大正装，今天下定只要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麦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精粹水99%的精华搭配上1%的水，质地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能够给皮肤充分补水，再搭配上精粹乳还能够长效保湿啊，哪怕现在天气比较热啊，出门一天也能够稳住你的皮肤好状态，日常护肤刚刚好。如果是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那么也可以用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妥妥的暗沉橡皮擦，告别倦容黄气，一套循序渐进的滋养，让你的脸蛋由内到外透出健康光泽，轻松拿捏，细腻透亮，好肤质。七夕好礼季，限时福利两折抢，海蓝之谜三件套今天入手价只要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麦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精粹水效期到2029年2月，精粹乳效期到2028年11月，浓缩精华效期到2028年9月，全部都在2年以上的时间，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继续听到路虎看月亮爬上来。

8:54，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收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稍后9点，您将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0: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3: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4: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1: 现在是上午9点，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天气报告。
1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3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1度，苏州阴25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这里是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盛夏清晨的风掠过城市楼宇，让电波留住温柔旋律，我们慢慢听歌。袁成杰、戚薇、外滩18

一座城市藏着无数相遇与别离，这首老歌写尽都市爱恨，城市四季更迭，岁月圈出年轮，汪苏泷的旋律里藏着所有人回不去的旧时光。汪苏泷，年轮。

情里的遗憾就像刻在树干上的痕迹，随着年轮的增长愈发深刻。我们都曾在爱情里幻想永恒，以为可以携手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如今在这一圈圈年轮里学会了释怀，也学会了铭记。不必追赶时间，留在当下，和晶晶一起沉浸歌声。鞠婧祎，落日未眠。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妈妈，什么是颜色？
9: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8: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9: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8: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9: 那是绿色的味道。
8: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9: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8: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9: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8: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9: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火海。
1: 李楚楚，火海。人心从来不由理智掌控，就算清楚前路满是灼烧般的痛苦，心底那份放不下的执念还是推着我们义无反顾奔赴火海。热烈的情绪揉进旋律，心事总在风里飘摇。陶喆《心乱飞》。

有些作品真的是领先了一个时代。我真的很在乎你，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这样的歌词放在九十年代末似乎难以共鸣，而放在当下的语境，就会发现他太懂现在年轻人的心思了。爱情固然重要，但是做自己更加重要。放下烦闷，跟着孙燕姿松弛下来，咕叽咕叽。

0: 买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17到28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浪漫七夕马上就要到来，生活总要有些仪式感，有心的人都在盘算着给爱人送出一份惊喜，想让他记住你的心意。今天给你带来这款大牌美妆王炸套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既有牌面又贴心，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顶流，今天商城七夕大促，宠爱升级。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得5600元，今天整套拿下只要999元。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海蓝之谜品牌礼盒，礼袋配齐，小气新鲜。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城市喧嚣不停，还好有音乐治愈每一段独处时光。借王菲温柔嗓音和自己和解，温柔的心事落定，不妨坠入一段慵懒浪漫小调。周杰伦《迷迭香》。

这是杰伦将拉丁音乐进行本土化的尝试，融合了爵士和 Bossa Nova， 让人仿佛置身于怀旧的百老汇舞台。继续跟着吉克隽逸挣脱烦闷，带上好心情，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激动难以忘怀，

破茧这两个字里藏着生命最倔强的意志，跨过所有艰难，最动人的还是久别重逢。张学友温柔开嗓，好久不见。我是晶晶，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 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阴，22到26度，宿州大雨转阴，22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4到29度，淮安多云，22到29度，宿迁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济宁大雨转阴，23到26度，商丘暴雨转小雨，2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欢迎锁定音乐园游会。窗外的风，耳机与电波里的音乐，是专属你的清凉慰藉。梁静茹《燕尾蝶》。

生活是属于勇敢者的冒险，路途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与其犹豫不决，不如带着那份华丽新生的冲动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灿烂美梦。胡夏清亮嗓音点燃心底热忱，唤醒藏在平凡日常里的热爱。胡夏燃点。

果说那些年你感觉到是胡夏的冷静沉淀，但是这首《燃点》你感受到的是一份毫无保留的炙热感情，活出自我的姿态，洒脱旋律，致敬每一个不被定义的女性，李宇春，无价之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5: 他是谁？
6: 我儿子，我丈夫，
7: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8: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8: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9: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0: 当旋律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开心就开心。

正雨，龙里电丝。去过长沙的人都知道，那里的雨季有点漫长。身为长沙人，盛宇想创作一首能够驱散乌云、点亮人们心情的歌曲。热闹节奏落幕，回归细腻温情。刘若英轻声诉说长久相守。刘若英，陪伴者。

这首歌是对身边默默付出之人的感恩，有陪伴者在，心灵便有了归宿。他们是生活中最温暖的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下面一曲道尽成年人背负的温柔重量，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大雨，23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31度，苏州阴，25到31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郑州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乐圆游会，短暂的把耳朵交给音乐有何不可。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从大无畏的年轻主义转入国风旋律，一柔一刚勾勒江湖意境。景龙、景迪儿、太极、

这首太极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野心，山河不是阻碍，而是底气。国风落幕，我们一起翻越岁月的山丘，致每一位在路上的人。杨宗纬，越过山丘。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梁咏琪《远距离》。这首歌讲述异地恋情侣跨越空间的默契，歌词里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时间这样的细节，把思念具象成生活日常，温柔又坚定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距离不在地图上，而在心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阿悠悠云与海，诉说隔山跨海的心意，山海辽阔，人心亦如深海。周传雄把隐忍温柔写进歌里，男人海洋送给每一个负重前行的人。

男人海洋，听到男人的责任和担当，同时也听到了如海一般宽阔的胸膛之下，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苦涩。包容他人之前，别忘记关照内心的自己。彭佳慧细腻唱腔，和自己好好和解。我想念我自己。我是晶晶，结束今天2小时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17到28度，延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放下忙碌片刻，让旋律安抚燥热午前心绪。莫文蔚，日场夜场。

0: 城市白日奔波，夜晚独处，两种人生切面都藏在这首歌里。莫文蔚慵懒嗓音道尽都市人的两面心绪，看过都市喧嚣浮沉，才懂平淡安稳最难得。陈奕迅温柔吟唱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

生活化的浅白字句直抒胸臆，想要表达出稳稳的幸福感，需要歌手既有人间烟火味，又能带有一丝仙气，而陈奕迅的声音就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好这两者的关系。电波里的歌声是城市专属清凉，大盘桃子天气预报。

0: 919 Hit FM。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激动难以忘

很美味，假面舞会，卸下伪装的尽兴，奔赴热爱的勇敢。我们总在世俗里小心翼翼扮演着各种角色，戴着厚厚的假面，久了就忘了，其实自己也可以这般轻松自在。热闹落幕，旋律里满是惦念与不舍。何润东，没有我，你怎么办？

这是焦恩俊主演的电视剧《小李飞刀》的片尾曲，没有我你怎么办可以算是何润东的成名曲。此刻轻快节奏，大胆诉说藏不住的喜欢，萧亚轩表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阴，22到26度，宿州大雨转阴，22到27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4到29度，淮安多云，22到29度，宿迁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济宁大雨转阴，23到26度，商丘暴雨转小雨，22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潘玮柏、徐杰儿 Tell Me， 轻快复古节奏藏着少年直白心动，藏着一份热烈告白。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电波里继续陪你听歌，旋律里收藏我们所有情绪与回忆。后弦 Sara 僵尸花，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白小白，我爱你不问归期。爱情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们会遇到无数的风景，也会经历许多的挑战。无论前方有多少坎坷，我都愿意与你并肩前行。此刻慵懒曲调，像午后窗边掠过的微风，舒缓治愈。好妹妹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晚风。

这首歌适合平复焦虑与烦躁，找个时间静静的听，你的心会慢慢的像被清凉的湖水浸润，平静温柔起来，放下所有心事，跟着方大同尽情享受简单玩乐。我是逍遥，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陪你静享一段听歌慢时光。蔡健雅，呼吸。

蔡健雅轻柔的歌声宛如山间的清泉，流淌在我们的心间，洗净了尘世的疲惫与烦恼。跟随她的歌声，轻轻呼吸，在舒缓旋律里安放紧绷的情绪，舒缓过后转入国风韵律，一曲中式流行，韵开独有的东方意境。胡彦斌笔墨登场。

汉字从不是冰冷符号，每一画都藏着祖辈温柔，人间烟火与千年风骨。以笔墨入画，邓紫棋细腻嗓音勾勒心底思念，把藏不住的心事都融进一幅温柔画卷。邓紫棋画。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电狂麦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7: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8: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9: 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8: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0: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8: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7: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8: 反家暴，说出来。

叹，黄龄与曾维新联手重新演绎的越南神曲，中文版融入黄龄魅惑梦幻的如丝声线，字字醉人，听感无限上头。持续轻快节奏，元气旋律扫走午间困倦，给平凡午休添一份热闹趣味。蔡依林。

动感舞曲登场，蔡依林利落节奏瞬间唤醒午后沉寂活力，继续让午休时光自在又轻快。永斌放个大招给你看。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连云港、东云转阴24到29度，淮安阴22到29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小雨22到28度，商丘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演员。生活里我们都扮演过不同角色，薛之谦细腻唱腔道尽感情里言不由衷的克制与心酸，褪去情歌的柔软，李宇春独特嗓音藏着直面生活的清醒与勇敢。冬泳，李宇春。

这首歌更像是一场关于勇气的叙事，那些刺骨的伤痕终将化作生命的年轮，在时光里开出坚韧的花。午休时刻，电波写旋律，抚平城市燥热。张杰，树呢？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梁咏琪《远距离》。这首歌讲述异地恋情侣跨越空间的默契，歌词里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时间这样的细节，把思念具象成生活日常，温柔又坚定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距离不在地图上，而在心里。

0: 头了。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王二浪项羽。这首歌巧妙地借助与只有七秒记忆的说法，制造记住与遗忘强烈的情绪反差。有时候我们明明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却发现那些回忆就像影子一样紧紧跟随，无法摆脱。人海辗转，兜兜转转，总会遇见命中注定的相逢。轻快老歌唤醒温柔心动，庾澄庆命中注定。
1: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歌曲一开始的雨声，回忆般的口哨声，诚恳不造作的吉他像个说故事的能手，让整首歌在最简单的旋律中勾起我们对爱情最单纯的感动。读懂生活的复杂，也学会与独处和解。最后一首歌，黄小琥，没那么简单。下一站雨晴，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日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

0: 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郑州中雨转阴，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2: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午后微风漫过城市，放下手头琐碎，就让温柔旋律陪你自在放空。这个小时第一首歌，郭静《拥抱你的微笑》。
3: 遇见

在郭靖的歌声里，爱情是那甜蜜的微笑，是那幸福的时光。甜蜜落幕，转入遗憾心事，有些关系止步朋友，藏着说不出口的心动与不舍。周兴哲，以后别做朋友。

歌的字里行间满是欲言又止的纠结和爱而不得的痛苦。这个世界上因为不勇敢而错过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不要再为自己的怯懦错过一段感情。思念翻山越岭，古风婉转曲调道尽相隔两地遥遥相望的牵挂。张含韵，相思遥。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杜宣达、指纹，爱意会留下独属于彼此的印记。这首歌藏着一段难以释怀的旧回忆，褪去柔软伤感，阿妹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出女生独立果敢的姿态。张惠妹狠角色。

千禧年的情歌总带着经济上升期的一份洒脱自信，不讨好，不卑微，相信自己值得被偏爱，也笃定对方是专属的归宿。热烈过后重归深情，经典老歌诉说执念难断，萧敬腾《行不了情》。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逐渐减弱至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孙燕姿飞儿乐团五月天第一天，户外跑的时候听这首歌，有种去掉所有束缚的快感，仿佛抬头就可以够到朵朵白云，徐徐的清风，暖暖的阳光，浅浅的呼吸，这大抵就是岁月静好的模样。再忙碌也别忘记身后等候的温暖港湾。苏打绿，早点回家。

苏打绿说，别忘了早点回家，那里有站在路旁守候着我们的人，这样的场景比任何华美的语言都更能击中人心，让每一位听歌的人都在心里将幸福重新定义。人间烟火藏着细碎遗憾，诉说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无奈。任素汐，胡广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夜里，人间惊鸿客，古风旋律婉转悠扬，一笔一画勾勒江湖诗意，邂逅一场惊艳岁月的人间风月。可岁月缓缓向前走，我们坐拥山

有人说喜欢捡拾情歌的声音以及融入歌曲的感情，用心唱出来的歌才能让人感同身受。往事需要时间沉淀，而回忆总要浮现眼前。此刻甜美元气舞曲上线 By Two 爱的双重魔力。我是雨晴，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4到29度，淮安阴22到29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小雨22到28度，商丘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县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1: 欢迎来到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放下手头忙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旋律，随心聆听。王心凌，睫毛弯弯。

单听这首甜歌，谁能想到是苦情歌王曹格的手笔，轻快旋律满是少女心动，驱散下午昏沉困倦，甜意褪去，周氏情歌缓缓铺展，漫长回忆藏着一段没能走到终点的爱恋，周杰伦最长的电影。

我们的青春都像一场漫长电影，有热烈相遇，有温柔陪伴，也有猝不及防的散场。不必责怪时光仓促，不必遗憾结局潦草，那些珍藏心底的片段，那些念念不忘的温柔，都会在旋律里永远鲜活，永远滚烫，指引我们奔赴心中热爱与光亮。张碧晨，光的方向。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6: 2525年的一天。
7: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8: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7: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8: 带我去看
7: 早就灭绝了。
8: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7: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9: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只白羊赐我，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也是放下执念的勇气。所有的遗憾都是未来遇见美好的铺垫，一字一句直白唱腔诉说深陷感情里撕心裂肺的煎熬。吴克群，爱太痛。

爱情的残忍之处在于它既能让你尝遍世间至甜，也能将你推入痛苦的深渊。那些在旋律中被无限放大的失眠、哽咽与挣扎，何尝不是每个深陷情伤之人的缩影？王靖雯，不知所措。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逐渐减弱至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郑州中雨转阴，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林俊杰醉赤壁，一曲古风经典，婉转旋律诉说跨越时光的相逢，温柔铺满整个午后。诗意落定，歌声道尽分开之后绵长的想念。陆怡，缺口。

这首歌就像是一段情感的自白书，在旋律的起承转合间，陆怡唱出了爱情中的那些伤痛与遗憾。躲进电波里，借音乐短暂逃离城市喧嚣，金志文远走高飞。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梁咏琪《远距离》。这首歌讲述异地恋情侣跨越空间的默契，歌词里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时间这样的细节，把思念具象成生活日常，温柔又坚定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距离不在地图上，而在心里。

0: Hola.
1: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王月安《会开花的云》，温柔治愈的小调，把心事藏进云朵里，安静治愈每一颗浮躁的心。绵长的思念，隔着山海的牵挂，全部藏在这首老歌里。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自在的旅途。音乐想自由收工曲，魏如萱一起去旅行。我是玉琴，结束两小时听歌相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6: 掌柜的又赔钱了。
7: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8: 你看我不讨回你。
9: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0: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1: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2: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3: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5: 客官里边。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小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那叫电子老表，电子表
0: Old Watch 啊，
1: 电子老表，
0: 电子
1: 啊，传下去，传下去，就是从今往后就不管是不是徐州的，包括徐州外地的，你来徐州你就有老表。
0: 等一下，电子怎么说？
1: 知道吧？电子老表，
0: 电子是吧？滋滋。是吧？哎，滋滋滋，我都不忘吃啊！哎，
1: 滋滋滋滋，老我都忘吃，
0: 我都忘吃啊！
1: 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这个谁，一山半，你是弄凶了老，是老表不假，你也不能老跟老表讲这话，
0: 有点没边界感。
1: 一般的说，到哪了，老表？
0: 哎哎哎，
1: 都等你了，老表。
0: 然后常青青说，那个到徐州才能算老表吗？不上徐州就不
1: 上徐州也老表，永远徐州有一个你的电子老表。
0: 哎哎哎，往后你问人，你徐州有人脉吗？有。哎，你放心好了。
1: 有。哎，来小宝啊，开说过今天了吗？
0: 说过了，说过了，不能再说了。
1: 这个柠檬说，哦，知道了，那我去徐州住你家，你住一个样。
0: 哎老表不是、
1: 啊、
0: 老表并不是亲姐妹兄弟好吧，
1: 是是，
0: 你亲兄弟姐妹还不让来呢，你老表了，老
1: 你扫听扫听，亲的我也不让
0: 来。哎，你看就怕说你是自己姐们儿，他才说老表了。
1: 紧的我也不让住。哎，你这我和海哥，就我们虽然是搭档，也是表的。
0: 表搭档。
1: 表搭档。
0: 哎，
1: 这关键时刻得分清。
0: 哎，
1: 分清。
0: 清闲会管饭，你要求多了。
1: 你贪心了啊！这波贪，这波贪了。
0: 是是是是是，有人脉就行了，你还管饭吗？
1: 是你多大你。
0: 你多大的派头 啊？什么身份？
1: 是
0: 哎，
1: 我这就实习一号楼楼长。
0: 哎，是，那您老表可徐州了不得啊！
1: 上午来我家蹭饭，你都容易给我招来麻烦你。
0: 哎，你要给管别人不管别人啊？
1: 是，
0: 人家在说他胳膊肘往里拐，
1: 这种话只听一回。
0: 哎，你不要再提了哈！
1: 不要再说了，
0: 影响。哎，
1: 只能变得执念说，喝着就口头的实惠是吧，老表？你就实惠没实惠？
0: 不是，你就问问其他的那些你在网上认识的能提出名的那些人，有人跟你说过这话吗？
1: 哎，你讲这话我不爱听，止疼片啊！咱讲真的，你就是你亲老表，你亲兄弟姊妹，
0: 他都不敢认你
1: 啊，给你实惠没有？
0: 他出去还没说，你就出去说你是我老表
1: 啊！你这年头就真的请老表那能多
0: 也没有这样说过的
1: 啊！你请老表出门吃烧烤还让你结账嘞？啊，出去买天梭让你掏钱嘞？
0: 是是是啊！
1: 啊，
0: 对，清闲说我能空手去吗，老表？
1: 那个，你当然不能，你不，
0: 就最好不要
1: 来，你来都不能来。你拉都不能来，
0: 别来。
1: 陌路先生，那拉倒吧，谁给你出老表？
0: 柠檬说是海哥，你上周、我上周没在
1: 啊，
0: 你冤枉好人了哈、
1: 他上周不在，
0: 我上周不在这节目了好吗？
1: 不在啊、
0: 我一星期都不在。
1: 他要是这周再不来呢，就是他来，他这周不该来。
0: 怎么了？
1: 他不该来就是脖子喝的，我就正在接洽中。
0: 就是脖子换一个人。
1: 啊，脖儿啊，不是黄
0: 脖儿，一脖。哎，懂了，懂了。
1: 脖子、鹤子，
0: 哎，都来，
1: 哎，接洽中，你看，
0: 你看，我占了脖的味儿了，我也能当，我能当，我真能当。
1: 肖松鼠说，那俺下周俺就带娃上南京找俺真老真老表去了，俺就混吃混喝混玩儿。
0: 别去、啊，让人嫌弃。
1: 你给人带多的。带两串烧烤，
0: 你带什么你都让人嫌弃、啊、你还混吃混玩的，人不好意思找当你面说了，你还当真了。
1: 哎，你到那那当天晚上那顿饭绝对必须得有那老表说，哎，你记得咱小时候吧，
0: 啊，
1: 哎，咱小时候
0: 啊，小时候干嘛，小时候丢死人了，
1: 你干那事儿。
0: 哎呀，你白提了老表。
1: 哎，你干的那

0: 嘴，
1: 太可白提了，老表，
0: 还记得吗？
1: 还不记得了。
0: 来，小宝，等一下，开心客栈直播间都来说一下，就是你小时候做过哪些自以为很酷，现在看起来却很羞耻的事。
1: 这个有一个朋友在咱群里直接说了，反墙头
0: 啊，
1: 反墙头现在看着也很酷。
0: 反墙头，他是
1: 现在也很酷。
0: 是十几个说那个穿开裆裤反墙头，
1: 拉哪了？
0: 哦，就两件事。
1: 穿开裆裤反墙头练哪了？给拉了啊？
0: 受伤？
1: 垮掉了？
0: 受伤吗？
1: 回喽。五个就回去喽，大家还不敢说。
0: 这个柠檬说，哎，这是真的啊，到现在俺家亲戚也说我那件
1: 啥事儿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哎，你说
0: 哎
1: 行吗？
0: 晚风不渡，我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拜把老表讲出来都管了。
1: 老表谢你丢人
0: 哎，大家都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来说一下，就小时候你做过哪些自以为很酷，现在看起来却有一点羞耻的事。
1: 哎，然后这个 A 说的，说爬墙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有后续吗？不然你怎么能说羞耻呢？
0: 爬墙头，你这玩意儿爬墙头有什么羞耻？
1: 哎，后续不能说。
0: 你爬哪女澡堂墙头？
1: 你别管哪，反正后续不能说。哎，那我们可以给你自己往上安了哈。
0: 哎，
1: 爬墙头上面有玻璃，然后哎。
0: 哎。穿开裆裤。
1: 然后就这个主持人林夕说，然后裤子擦了。
0: 哎呦。
1: 哎，本来不是开裆裤。
0: 啊。
1: 爬墙头，以前老墙头不都是有那个擦的玻璃吗？
0: 哎。裤子，说到裤子擦了，我不知道就您有没有同事就是
1: 谁什么？
0: 没有同事，哎，就裤子擦了，然后自己搁办公室里着。
1: 谁呀？谁那么巧？
0: 对。
1: 哎呦，还会传针一线呢，这同事啊！哎呦。
0: 啊，鹏哥，大乖，你回来了。
1: 哎呦，你疯的什么这是啊？
0: 我裤子擦了。
1: 不信之过说，说海哥，你的粉色小垫垫可被大水冲走了。
0: 我还不想用裤衩枕着，我怕躺呢。
1: 不提这事了啊，没觉得很酷好吗？不是我说的，他跟我说的。
0: 你等会儿我吃饭啊，我忙
1: 不忙？他后来说了，他没觉得很酷。
0: 福一周哥还担心你的小垫垫有没有被冲走
1: 啊？对啊，冲走没有，昨天还好。
0: 来，欢迎各位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
1: 过时的小孩说，内裤外穿，站墙头上学飞
0: 啊，
1: 哎，飞起来了吗？
0: 水
1: 灵魂出窍，反正掉下来那一下觉得灵魂出窍了，哎，觉得自己哎我飞了，哎，一看下边还一个。摔出来一个，就跟那个粒子分的啊，啪，把自己分成两个了，吓坏了。
0: 这个关先生说，小时候有个女生说我是她老公，以后要和我结婚，我每天2块钱零花钱都给她1块，长大了看事了发现不对劲儿。不是的宝，你开智有点晚。
1: 从小就是戏子
0: 啊！
1: 你这从小就戏子你，
0: 你从小你就给人花钱
1: 啊！你当然哈，谁没帮别人养过几个媳妇儿呢？
0: 哎呀，
1: 怎么没有几个前任呢？是不是？
0: 谁不是把别人媳妇儿调教的呢？
1: 哎，懂事儿媳妇儿，哎呀，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0: 番茄马铃薯说，以前人家的门都高，下面的小孩能拱过去
1: 啊，
0: 我就记着我拱头卡在下面了，后面就不记得了，
1: 卡晕了，
0: 多尴尬，
1: 在下面把自己卡窒息了，你硬往里塞，硬往里塞。
0: 我要是爸妈，我都不得意去救你，
1: 哎，丢人的。
0: 哎，这个依山猫还说，是的，你都惹别人心门。
1: 不对，柠檬是。男孩女孩，
0: 柠檬是
1: 男
0: 孩，
1: 对啊，
0: 柠檬是
1: 柠檬是他的小姊妹儿，
0: 啊，小姊妹
1: 啊，小姊妹儿，小孩子嘛，你在群里说的那个小女孩，她不懂这些东西啊。
0: 杨气说，路边卖花，老头卖花生，我没钱过去尝一个，然后说你要一点都不脆，走了。
1: 你没铁你啊？
0: 你这都该揍啊你啊啊！你咋回事啊你啊？
1: 你还路边老头呢？
0: 啊，你还尝老头花生？
1: 你尝老头？你现在你真的你找点可头去。
0: 你该打你真是。
1: 啊，你这都还抢老头娃人，你没钱买就不吃啊。你看谁埋了你拿谁的吃呀，
0: 他也知道脑子红了，不脑子红他都不能说这个话题。
1: 哎。
0: 安提瓜说，小时候角色扮演，我是医生，邻居是患者，少红的铁口子给他烫手。

0: 接下来是邻居弟弟假爸妈劈头盖脸的骂。
1: 你觉得可酷了是不是？跟那个那个梁山好汉似的，
0: 酷个嘚儿。谁哪个好医生少不铁狗子治病？
2: 哎，不有吗？你那个嘴在乱说，我拿铁狗子，我那一嘴给封上。我再给你扫红，我给你烫红，你这你给他什么话都往外说，小孩不懂事儿。
0: 欢迎刚刚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的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
1: 这个阿巴阿巴在群里说，我去看看，你看什么？
0: 看四点的看看。
1: 你他就要看看，你还是想一下，做过什么丢人的事儿啊？
0: 这个安提瓜说，我还怕他烫着，垫了一张纸，你都不如不垫。
1: 你好贴心哦，
0: 你都不如不垫，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哎，
0: 你不垫人清创的跟那个跟困难小一些。哎，
1: 十七哥，
0: 嗯，
1: 喘着开裆裤到处晃荡。你干什么你这？
0: 是初中还是高中？
1: 是爬完墙头，爬完墙头变成开裆裤了，到处搁那晃荡。你当时不觉得丢人吗？
0: 这个0067问说，大拐，徐州的盐豆子是不是花生米啊？不是不是不是，它有点就是像那种四川或者重庆那个豆豉，你知道吧，都是在那个稻草里面发酵过的那个黄豆。
1: 对啊，盐豆子就是黄豆发酵的呀，就是然后再到最后再撒上那个辣椒面。
0: 哎，黄豆，哎，黄豆发酵的，就是豆子先煮熟，煮熟完之后呢，就是稻草盖上，哎，就是让它发酵，发酵出来的味道和豆豉很像很像。
1: 哎，
0: 然后你再拌上腌辣椒面儿，拌点萝卜，怎么回事？
1: 不是，你在西楼吃的是吧？
0: 这不就地溜大罐吗？
1: 哎，时髦时髦哟，地楼大瓜。什么玩意儿？
0: 师姐哥，你脑子红吗？啊，你快来看看你脑子红吗？啊，
1: 你看你这些弟弟都怎么说你的啊？
0: 哎呀，这个120说，把手捂着嘎吱窝，发出噗噗噗的声音。以前进教室必来两声，还得了一个嘎吱癌。
1: 不是这声音吗？我用手都可以啊。
0: 他还得了个嘎吱王的称号。当时可得意了，逢人就噗噗两下。哎呀，
1: 用手就可以啊！哎呀，
0: 来不宝啊，都来这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聊一下啊！广播端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传来电灌麦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篮。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4: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6: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6: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邮务小

0: 海。
1: 哎，你们这群小机灵鬼，
0: 都猜对了，都是正确答案，
1: 都是正确答案。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小老表大乖。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0: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今天呢没有这个福气，
0: 今天
1: 我不唱了。
0: 人都猜对了，你不唱了？
1: 把人吓得一个个，真是。
0: 你这急死了，一个个的。
1: 我今天不唱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我唱我也不给这儿唱。
0: 人都等着嘞。
1: 我唱我也不给这儿唱，我去皖南唱。
0: 白了，你搁那唱吧。皖南你别去了。你别去，别，皖南你别去了。
1: 哎呀，想尽了你莫愁。到那晚上不都得唱这样甜甜的歌吗？哎呀，小唱你莫愁，此生只为你挽红袖。你打扰我表演，
0: 咱去皖南躲一躲，避避风头，好不好？咱暂避他锋芒。
1: 这个老庄古先生，皖南旅游讨厌你。
0: 然后安吉哥是白皖南唱了，你皖黑唱了，
1: 皖黑啊。那
0: 上皖南，咱上皖南避一避。
1: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0: 你不能唱到皖南。
1: 我不唱皖南，我不。
0: 他不去，各位，他
1: 我不去啊。
0: 皖南真的他不去。
1: 等一下，把过说，昨天掉了16斤的华莲，今天掉了10斤的草鱼，值得唱歌给他祝贺一下。哎呦，小青了你。
0: 去皖南吧，好吧。辉运桃园，皖南徽州休闲4日大巴游，我们去躲一下他的锋芒，放下日常的忙碌与喧嚣，寻一处青山古村。
1: 没法带入了，我唱完那两句。
0: 人家皖南的
1: 温婉。那这样我小声唱你。
0: 当背景音用啊。
1: 啊，对呀。啊，
0: 对。拜拜意境、啊、你不用你就在旁边坐着就非常有意境了。
1: 你在哆嗦呵呵。
0: 对你在旁边坐着就已经有皖南的温婉那种意境了。
1: 你在抖。
0: 没有就是心之向往。
1: 你怕我。
0: 没有，怕你唱歌。就真的心之向往，好不好？我们8月18号带您一起去皖南。我们会去哪里呢？菊豆还有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南屏古村。会逛一下，还有漫步千年画卷的西递水墨宏村。
1: 哎呀，
0: 也会逛一下
1: 千年画卷。
0: 怎么了？你不要唱歌。
1: 水墨宏村、
0: 还有走进木坑竹海。
1: 你配上我的歌行吗？
0: 我们还有晚上的活动呢。
1: 可惜聊了，我受不了、
0: 还有夜游一线古城，晚上别唱、好不好？一线古城我们去漫步、感受小城烟火。你不能唱、唱了容易吓着人，好不好？
1: 你都说了，我就是爱音药，别让我听下来。
0: 你爱听这歌啊？行吧，8月18号我跟我一块去了啊。我们是广电的，有一个宠粉价，1499，总通，1080，小通，890，60岁以上的1350，好吧，就不跟他多说了，
1: 是，
0: 毕竟抖音他不让他多说、但是你要想报名的话。拱什么中什么号，徐州美好家，恢复皖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推文，也可以进入群来咨询一下啊。还有一个拨打电话也可以，电话说
1: 8651-7701-033。
0: 哎，这是皖南的，好不好？咱4天的行程。什么叫1499？1499一个人，不是1499，好不好？
1: 这个是不海螺说，他的名字，他海螺说，哇，我要到那里，我就说，哇，那个竹子好好看，这是够长那么长，长那么大，没见过那么大的竹子。
0: 哎，到那咱就尽量别说话，好不好？哎，就这样，别人也不知道咱没有文化，好不好？
1: 可惜了了，我去不成，我想在那。
0: 那谁去呀？
1: 在皖南，你去，我要去了，我高低给你配银药。
0: 全程有银药相伴。
1: 我就是啊，银药，别让我听下来。
0: 你唱这个都行，就别唱刚才那个。
1: 不行吗？刚才那个是就是古风歌曲，适合去这地儿。
0: 对，确实蛮古风的啊，就是水墨就这种感觉哈。就是感受一下徽州的千年文脉。
1: 妞妞妈妈说那个妞说 骂他干啥来？
0: 您
1: 一唱歌
0: 唱歌了，
1: 胎教呢？
0: 孩子的音乐细胞啊，暂时还理解不了这么高雅的艺术。
1: 哎，
0: 明白了吧？
1: 你长大一点就好了。
0: 哎，
1: 听着听着就好听了。
0: 哎，柠檬说是心灵的心海带的，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到时候全部给你们放心灵的歌。
1: 那个不系周克和那个老张古全部，说古风歌曲。
0: 嗯，
1: 古风歌曲，古风机的鼓吧。
0: 鼓风机是让你们来跟我们一块走的，哎，给你们鼓鼓劲儿，好不好？然后晚风不渡，我说他这不是古风，
1: 嗯，
0: 他是古木风，
1: 古木风，
0: 哎，谁不听话直接把谁带走的那种古木风。
1: 风说，俺前几天，
0: 嗯，
1: 带了一面包车女孩子去皖南玩，
0: 嗯，
1: 你那都不行，少了我，
0: 哎，少了古风，
1: 一车的女孩子有一个会唱歌的吗？有吗有吗有吗，
0: 就刚才的那仙乐，明白吗？
1: 哎呦，小心了，
0: 好了，只能唱两句哦。
1: 啊，是吗？
0: 再唱多了收费。
1: 啊啊，
0: 哎，对，就版权问题，明白吧？他们没付钱，这主要是因为版权问题。哎，并不是不想让你唱，也不是说你唱的不好听。
1: 我懂，歌声太珍贵。
0: 哎，
1: 歌声太珍贵。
0: 对对对，以后只能唱两个字，好不好？好好好，就唱个哎呦就够了，其他的不要再唱了，好不好？
1: 这个晚风不渡，我说小时候昌剑手指上有一个匪星模式，
0: 嗯，
1: 于是我把姐洗埋的手指苹果给水烂了，被他胖揍一顿。第二天，你这个段子老了哈。
0: 有些时候啊，
1: 段子老了啊，
0: 段子源于生活。那万一他真的呢？你也都不改啊？
1: 安提瓜说切
0: 啊，
1: 有一个唱歌弄难听吗？
0: 他想烘托那种皖南的温婉，这心情能理解。
1: 是的呀。
0: 哎，
1: 风说，哎，这个主持人还会喊麦。
0: 那叫什么
1: rapper
0: 好吧，唱的是不无所谓。
1: 哎，跟海哥说，这个 rapper 这个东西，
0: 哎，
1: 你唱不行你没事儿，
0: 哎，
1: 你舞台上要够自信，
0: 你自信就行，你让人知道哇你牛的不行，
1: 上面你都摇着脚，
0: 哎呀，
1: 就是哎呀，别让我听
0: 到了。你们听过这个就是那种古风加 rap 的这个结合吗？
1: 哎，
0: 这你们这音乐就音乐台就得听这种歌啊！
1: 是，
0: 哎，音乐节目嘛，
1: 揪一揪，奏上音乐吧。
0: 哎，
1: 停个音乐吧，停个音乐啊！我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连云港、东临转阴24到29度，淮安阴22到29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小雨22到28度，商丘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
7: 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9: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0: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我有一种冲动，嗯，我想把我所有的财产，我忍，我尽量忍，我想把我所有的财产给九儿。
0: 为什么？
1: 谢谢你九。
0: 他说你变丑了。
1: 他说我没有变丑。
0: 不是，你这不太正常，你这爱听这些话，你
1: 还忘了一件事，前两天，哎。
0: 又怎么又忘了过会给谁了？
1: 不是啊，妞妞妈妈不在，怎么没想到把她挤牙额一过？哎，
0: 太小了，太小了，不够塞牙缝的。
1: 趁她不在，投她水井。你看，
0: 你说你这她这回来了，你说你等她下次出去玩去，
1: 忘改妞了。
0: 下次你提醒一下妞妈，你这做的不地道。
1: 就是说，还在拉都是经验，好姊妹一辈子。
0: 你就出去这么招摇撞骗是吧？啊，
1: 好姊妹一辈子。
0: 你的家，你的房子呀，车呀，都是这么来的。哎，你的家业能做那么大，都是这么来的啊。
1: 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你有什么小时候你做，我就当时做就哎真哭，哎你看哥们儿倍儿哭。现在就你脑死了，你可别提
1: 脑死了，别讲了。
0: 哎，你怎么还讲？知道我这些人的事儿。都嘎了，
1: 事儿和事儿不一样。你讲那个丢人的事儿是真的脑子慌，但是如果说要是去内蒙的讲这样的事儿，我
0: 能炫耀一辈子
1: 啊哈，
0: 哎炫耀一辈子
1: 啊哈，
0: 哎还是跟广电一块去的，那更得炫耀了。哎，我们8月16号，刚才说是8月18号去皖南的，对，8月18号有去皖南的。
1: 4月18号黑哥带队。
0: 是的。那8月16号呢，是音乐有理想的主持人看看会带你们去草原。去大海，
1: 草原，你好好说，去草原。
0: 我说的是什么？
1: 草原。
0: 草原，大海，皇家园林，哎，沙地，司马台长城，都带你去一遍。
1: 要499不贵，1499那个是去皖南，
0: 1499。
1: 哎，
0: 这个去的呢是8月16号的，是4199。
1: 哎，
0: 就跟99有关系。好不好？然后就是没有几天了，席位也不多了，今天都12号了。8月16号，看看会带你们去，也是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那个是回复皖南，哎，这个是回复亲子，
1: 是
0: 您就可以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还可以拨打电话，
1: 1-0-8-6-5-1-0-7-7-1-0-3-3。
0: 哎，明白了吧？哎，两条路线，一个回复皖南。一个回复亲子，明白了吧？
1: 按题话说，以前499，别胡说哈，以前也没有499。
0: 你出去打听打听去。
1: 4199，4199，我不能说太完整。
0: 哎，你说这个是6天5晚的，坐高铁去，好吧？现在其实那个谁，晶晶啊，他就已经过去了，就还蛮好玩的，而且可以在海上直接就是那个海鲜，你捞上来就给你煮了。
1: 我看了大梭子蟹。
0: 现在刚开海。8月5号才刚刚开海，那个蟹正是飞的时候。
1: 跟着我们团，现在还能去海上那个海钓啊，就是捕捞，就是有的海是已经封海了的。
0: 又封海啊！
1: 你知道啊，青岛好像有的地方是封海的，所以你跟着我们这趟玩的，就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超高。
0: 哎，是的，你记住的是4199一个人啊！各位抓紧时间，在尾什么信那个什么号上，哎，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报名
1: 了。有小宝问是哪个草原？是那个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
0: 哎，是两个草原，一共有两个草原，还有一个乌兰布统的草原，就两个大草原上。我们还给你安排了一夜蒙古包，你在上面住了，
1: 就去那个 Windows Beach 那个地方。
0: 哎，就是两个草原都会给您带到了哈。
1: 哎，青青草原，
0: 对你这到那趴上你就吃。
1: 青青草原，懒羊羊不在家。
0: 懒羊羊干什么去了？喜羊羊在不在？
1: 懒羊都去皖南了。
0: 小羊们都去皖南了。
1: 哎，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都进来说一下，就是你小的时候做过什么你觉得还挺酷的事儿，现在就是脑子慌。看一下这个茉莉说，我进过女厕所算不？我还不知道嘞，我。

0: 我出来了，看对面那个厕所好几个大老李，我就跟旁边那个女的出来了。
1: 其实也干过这事儿了。
0: 其实你也别说你小时候，
1: 就前几年，
0: 成年我们也干过这事儿，
2: 也干过这事儿，这正常嘛。只要你不是故意，你要是故意的，那你偷走掉。
0: 我们在梅建路拍视频，就拍的真的头晕头转向。那面不是有个小的公共厕所吗？把野偷就囊进去了。等出来之后，那个大哥就一直看我，看门头，看我，看门头，看我，看门头。
2: 他都没有怀疑过他走错了，他大哥怀疑自己。
0: 看什么看什么看？
2: 没见过美女天妹儿
0: 啊！大老爷们儿搁女厕所门口站着看，变态。
2: 后来发现自己真变态
0: 啊！变态都没有我变态。
2: 这问的什么问题？
0: 啊！
2: 蒙古包里有蚊子吗？
0: 蒙古包里有隔间吗？
2: 还有问什么？懒羊羊在吃烤全羊呢？
0: 韭菜花开了吗？你去看样样就知道了，这个是开学前的这一波，
1: 真的，
0: 最后
2: 的狂欢。还有这草原有大衣柜吗？茉莉，这问的什么问题？你要大衣柜干什么？
0: 大衣柜有大衣柜，娜姐又不在。
1: 嗯，
0: 要大
1: 啊，喜欢抱大衣柜是吧？
0: 要大衣柜有什么用？
1: 哎，是啊，
0: 有什么用？
2: 你干什么呀你们？
1: 行吧，我们有两条路线，现在是一个是8月16号出发，一个是8月18号出发、想了解的都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号什么号上。徐州美好家16号的是回复亲子，18号的是回复皖南哟。
0: 这个柠檬说不去了得补考， C 去了你都没打你的主意、你抓紧
2: 好好学习吧，
0: 抓紧你补考，你联系老师，
1: 这样吧、也能去、他能去，
2: 那哪个人不能辅导你一下啊？你打听打听谁上大学的时候挂科啊，丢人！
0: 万一有呢？
2: 哎，
0: 俺没啥辅导，俺也挂了。
2: 挂科都不允许去，要去就得带着你们课本一块去。
0: 这个大破解MG 说，真的，空间里各种说说非主流照片啊，有隐藏的，现在还有没有隐藏的？你自己去看，脑子红吗？
1: 哎呀，当时你现在看看，你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说这种话。
0: 别的我不说了，你看看你微博。
2: 哎，前段时间有人那个手都抡冒火星子了，
0: 我都给闪了，
2: 他都给一个一个给闪。
0: 你娘，还好你找不到。
2: 我只想做女侠，说那可太多了，
0: 太多了，
2: 你赶紧说不行吗？
0: 哎呀，欢迎草莓布丁女士进到直播间啊！
1: 猫爷说科几
0: 科。他是
1: 他都不是学驾照，
0: 他不是学驾照。
2: 哎，学驾照挂科就挂科嘛。
0: 你说谁科几？
2: 哎，科二嘛。
0: 你说谁？
2: 哎呀，大学哎、大学挂科科几？大姐，你要问挂几科嘛？啊？
0: 你说谁？
2: 一科都够他受的了，他还挂几科？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黑。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尤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子老表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娜姐说，我和老板刚从山东回来，服务区充电了，把老板搬回
1: 去，就搁山东俺家了，
4: 把老板搬了自己回来。
1: 山东多好啊，去。
4: 十几哥说他腰疼，你老头子哪有腰。
1: 这个腰还神奇啊，小小没腰，老老没腰。
4: 不，没有
1: 都没腰，
4: 没有问就没有。
1: 没有就不疼了。
4: 没有就不疼。
1: 小时候会这样说，他疼你，你白疼哪呀？
4: 是，
1: 不就这样吗？
4: 这个太好。

0: 块疼，
1: 我的肱二头肌疼，
0: 我右边这一整块都疼，
1: 肱二头肌我得锻炼一下。哎，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电子老表大乖，
0: 哎，我是徐州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郑州中雨转阴22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想奔赴的风景，想完成的心愿，别犹豫徘徊，尽管大胆向前出发。今天的开场，王力宏，朱丽叶。

蔡健雅越来越不懂，她用标志性的声线唱出从22岁到32岁对爱情的认知变迁。年轻时渴望纯粹，长大后却看透爱的复杂与脆弱，道尽了成年人在感情中越来越谨慎的疏离感。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衢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李荣浩《恋人》，平淡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每一处生活化意象都能勾起藏在心里的专属。

真会昧人智，这不是一首常规的华语情歌，更多的是一首爱情独白。单纯的旋律，深入浅出的词意叙述，描绘出女人在爱情里的无奈。李宗盛，星

关心。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逐渐减弱至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0: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九一九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从街头小吃到异国风味儿。徐州这座城呢，正在用它惊人的包容性满足着每一个挑剔的胃。最近呢，徐州新开的美食店是非常非常的多。上周我去尝鲜了一个刚刚开业的明洞阿姨酱蟹烤肉大排档，感受了一波韩式风味儿。它这个菜品呢是特别的丰富，从生腌到烤肉，从主食到小吃，能把你的选择困难症直接逼出来。但是那一盘韩式酱蟹是无论如何也要首先拥有的。蟹肉晶莹剔透，然后那个蟹膏蟹黄铺在上面，真的是特别的诱人，被酱汁浸润成琥珀色。第一口呢，就是酱油的咸鲜裹着蟹肉本身的清甜。但是最好吃的吃法不是直接这样吃，而是拌在饭里。这道菜呢，据说是被称为偷饭贼。你把里面的蟹肉啊、蟹膏、蟹黄全部刮到米饭里，它这个米饭呢还有海苔、芝麻，然后有这个美乃滋酱料，完了之后你全部给它充分的拌匀，送入口中的那一刻，哇，幸福感爆棚。就这一口拌饭真的是让我觉得吃的特别特别的满足。那如果你是重口味的爱好者，可以来上一份火辣鸡爪火鸡面。入口呢其实是甜味儿，紧接着火辣的后劲儿就上来了，越吃越上头。当然作为一家烤肉大排档呢，炭火上的主角也不能逊色。厚切的五花肉，还有薄薄的牛五花，把它烤得焦焦脆脆的，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它蘸料给的选择很多，我是特别爱吃带一点麻酱口的那个蘸料，可以任意的选择搭配。总的来说呢，这家店就是你能够一次性的尝到韩式烤肉还有各种韩式小吃的店，一定不要错过酱蟹拌饭。当然如果你最近发现徐州有什么好吃的新店，也欢迎一起来分享。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回到音乐中，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0: 919大首播。
1: 梁咏琪全新单曲《远距离》上线，这首歌讲述异地恋情侣跨越空间的默契。真正的距离不在地图上，而在心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FM，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刚才在节目前听到了贾青最新更新的那个广告内容，在招聘。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留意这个信息的话，也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那夏日盛夏在徐州的快乐可能就是吃吃羊肉串，哎，喝点冰啤酒，但是最快乐的事儿还得是出门有那么一场属于夏天的旅行。我们给大家带来

出发，专属的价格1499，老人小孩还有额外的优惠。这个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那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如果说你想感受非常辽阔的风光，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海草原六日轻奢高铁小团。我们这个团期呢仅剩8月16号最后一期了，之前董董和晶晶都已经带队出发过了，一条路线解锁四种绝美的风景，海边、草原、长城、皇家园林通通打卡。在北戴河海边踏浪吹风，体验渔船出海，探秘城的避暑山庄，感受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驰骋两大草原，看辽阔风景，云卷云舒。那咱们这两条路线呢都是纯玩无购物，安全靠谱，体验绝佳。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现在是傍晚5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打工人，大家下午好。伴随着这个咚咚锵的节奏，逍遥也是准时上岗了，陪伴大家晚高峰的下班路啊。忙活了一整天了，终于到下班时间了。在这儿呢，也祝大家伙儿下班快乐，一天的辛苦放一放啊，哪里拥堵哪里通畅，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来随时发送路况信息，我们实时互动唠唠嗑，放松心态啊，不急不躁，一路平安往家赶。好了，咱们的晚高峰正式开启。

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啊，也欢迎到我们各位前来打卡的朋友啊。你看，像我们的这是幸福小王子啊、King 磊啊、大潘呐、Derry 啊，还有吴维啊，以及我们的龟涛五九啊等等的各位朋友啊，群里啊，你们可以照常打卡啊。我们的仪式感该走还是要走啊。时间来到17:06，我是逍遥啊。这两天啊，咱们大徐州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沉浸式的狂风啊，暴雨连环套餐啊。这个风是呼呼的刮啊，雨是哗哗的下啊，天上也是跟这个倒水一样啊，根本倒不完似的感觉啊。这个看着挺吓人的，听着也挺热闹的哈、啊。很多人呢，在家里隔着窗户可能会感叹啊，哎呀，你说这个雨下这么大啊，外面肯定是啊乱套了啊。乱糟糟的，堵糟糟的，应该没人出门吧？啊，其实还真不是啊。你看咱们这个城市的秩序啊，走上街头你会发现，风雨再大，徐州不乱啊；雨水再凉，城市很暖。这两天啊，也看到咱们这个徐州大风大雨当中，啊，比较动人的一幕幕啊。不管是普通路人，下雨可能会放慢脚步，刮风了就抓紧雨伞。啊，有的人呢小心翼翼地过马路啊，互相提醒绕开积水坑，哪怕这个雨伞被大风吹翻边了啊，发型吹得满天飞啊，依旧是稳稳当当，不慌不忙，踏实赶路，认真生活啊。街头最辛苦的当属风雨当中穿梭的外卖小哥了啊，别人躲雨，他们闯雨啊，雨打在头盔上是噼里啪啦的，是吧，衣服袖子全湿透啊，这个裤脚也是灌满了雨水。为了不让大家饿肚子，是吧？不让大家的订单超时，大风大雨照样穿梭在大街小巷啊，争分夺秒，一路奔波。真的是啊，下雨天的每一口热乎饭都来之不易啊。还有凌晨啊，街头从来不缺席的环卫工人啊，风雨越大，落叶垃圾就越多啊，他们也是冒着风雨清扫积水，疏通落叶，清理路面啊，把脏乱的街道收拾干净啊，我们雨停路干，出行顺畅，其实都是这群啊朴实的劳动者替我们扛下了风雨啊。还有各个市政部门啊，啊哪里有积水，哪里有堵点啊，哪里树枝倒了啊，都是在第一时间清理，第一时间处置啊。大家看啊，这个风雨漫天，天色阴沉，但是整个城市的秩序是一秒没乱，车流也是有序通行，道路及时清障，街道干净畅通，生活照常运转，真的会特别感慨啊。一座城市最牛的风景从来都不是高楼大厦，而是风雨来袭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各司其职啊，默默坚守，彼此守护。风雨很冷，人心很热，天气无常，城市有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大徐州啊。今天啊，也是把这份牌面啊给到我们的外卖小哥啊，给到我们的环卫工人啊，给到我们的交警啊，这个城管啊，市政啊，应急等等等等的部门啊。那么这个有风有雨啊，有坚守，有温柔，有烟火，有温度。最后也提醒我们所有在路上的老乡朋友们啊，雨天路滑，风大，视线差，放慢车速，稳住心态，平安归家，风雨总会过去的。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徐州人都会被这座温柔的城市啊温柔以待。同时我们也欢迎到像在清风路打卡的吴洪涛啊，环球港打卡的温度啊，刘湾打卡的 L， 还有这是长尾巴美瞳兔也来打卡了，还有老冯，桃花群轮子问到逍遥怎么又来了，董美丽去哪儿了啊，董美丽去新疆看牛马了啊，还有这是你看 Jack 啊，还有素千打卡啊，老冯白色的我也来打卡，一匹小马，太阳我是肯圆的，半夏半微凉，雨轮一叶扁舟，还有叶啊，欢迎到各位打卡的朋友们啊。好的，此时此刻啊，你们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我们目前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渠道啊，添加我参与节目的实时话题互动，同时也可以报路况啊，你看这个哪里拥堵啊，哪里通畅，都欢迎你来说一说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好，我看刚才还有朋友发来了、这个私信啊，还是依然问到逍遥怎么又来替班了啊，这一看就是昨天和前天没有听节目的啊。我来两天了啊，来两天了啊，这不是这个就是上岗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是吧，咱们是花呀不在家啊，潇洒带队到新疆旅游了啊，吹塞外的风，看大美新疆的风景啊，吃香的喝辣的啊，逍遥快活去了啊，这不这个直播间这档的事儿，这不直接就撂下了吗啊，然后紧急呼叫咱们电台救火员逍遥火速补位了啊，我就是属于那个这个电台全能网啊，咱就说这个主打别人看风景，我来守收音机啊，别人逛戈壁，我来陪你们读晚高峰啊，弟俩就是这个分工明确啊，然后下班路上呢，咱不管是有没有出门啊，还是说准备出门，还是已经堵在路上了，是不是 啊不管你是这个南来的啊，北往的是吧，这个佳木斯的鹤岗的啊，这个去过澳门香港的啊，骑自行车不挂档的啊，骑摩托车往沟里边挡的啊，咱都来互动两句啊。这个时候呢，你们可以添加这个节目的互动微信号啊，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啊，乌昂王西凹肖一凹摇，前面加一个 FM 啊、你添加这个号成为好友之后呢，我们参与节目的全程的实时互动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啊就交给我了啊，不是说今天，而是这一周的节目都交给我了啊，咱大家也都别端着啊，这个想吐槽晚高峰堵车的啊，想聊晚饭吃茶的，或者好奇董事花在新疆有没有晒黑的，你都可以把话题甩过来啊，这个评论区啊，私信啊，这个通道都是打开的，欢迎你添加微信，我们成为好朋友啊，然后看看大家伙儿有多少朋友在听啊，来报个到，我们一块儿来热闹热闹啊。

那所有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啊，给大家报告一个喜大普奔的好消息，油价又要大跳水了啊！咱先说准入，先说一下这个日子啊，8月14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24点。国内加油站呢要开启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目前原油变化率直接干到了-9.32%。按照这个行情来算的话，预计油价要下调380块钱一吨，啊，换算到咱们的加油站加的油啊，那一升大概可以便宜0.29到0.34元啊。那咱们徐州家庭普通50升的小轿车加满一箱油，差不多可以省15-16块钱啊。那正好省出一顿把子肉，啊，一杯奶茶钱，你就说香不香吧，朋友们啊。跟大伙说句实在的啊，这可不是头一回降了啊，前面已经连着大跌3回了。那眼瞅着八月份这一波啊，很有可能还要会，哎，再来一波大幅度的降价。那么好多老司机现在也都学精了啊，能不加就先忍着啊，油箱剩一点油呢就先凑合着开几天哈。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咱徐州的车友们真的是别慌张的就加油去了啊，还有2天的时间才到调价时间啊，别着急加满，能凑合就先凑合凑合啊，就盼着后面这2天国际油价往下掉，到时候咱可以省得更多啊。当然了，丑话说在前头啊，这全部只是目前的预测。那剩下这几天国际原油价格如果要是万一反弹的话，这个下降的幅度可能会缩水。那么最终的这个价格还是得以发改委的官方发布为准啊。那逍遥最后也给大家提个醒哈，抓紧把这条消息转发给咱们开车的亲戚朋友们啊，互相捎个信儿，能省一点是一点，是不是？那苍蝇再小也是肉，是不是？过日子咱就得精打细算啊，周五夜里0点，咱们蹲好降价，加油更划算。哪里拥堵哪里通畅，也欢迎大家添加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号啊，来发送实时的路况信息。不知道这会儿天气情况怎么样了啊，咱都可以实时的唠一唠了啊。今天给大家也是推荐一条宝藏的线路啊，徽运桃园皖南徽州休闲4日大巴游啊，这个徐州直达黄山一线啊，节奏很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儿，不管年轻人还是长辈都合适，全程纯玩，没有购物点啊，安稳沉浸式感受徽州千年古韵。八月广电首发团会来到像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南平古村、水墨红村、千年西地木坑竹海，还有夜游一线古城山水古村一次看个够啊。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非遗体验呐，竹篾编织啊，做鱼灯啊，看徽剧啊，晚上还有板凳龙的巡游拍照，特别出片。目前是8月18号的小海暖心同行，广电一口价格啊，成人1499，中童1080，小童890，60岁以上的优惠价是1350啊。然后不管是亲子出游啊情侣度假呀，长辈遛娃呀，都是可以跟着这个团去的啊。详细了解的话，你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详细了解行程啊。

0: 绿健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贝塔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连云港东阴转阴24到29度，淮安阴22到29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小雨22到28度，商丘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的，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又发来了这个路况信息啊。他提到了南三环从东往西目前是一路畅通啊，他每天应该是出门都比较早啊，都是这个时段出门，所以路上啊就特别特别的这个畅通啊。你看看啊，同样是下班啊，有的人踩油门啊直接溜啊，有的人还在路上磨磨蹭蹭的挪不动腿啊。这就是走南三环的，今天算是捡了个大便宜啊。这个点啊目前还不堵车啊，你看回家又能早十几分钟吃上热乎饭了吧。哎，其他路段的老铁们，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啊？是顺风顺水还是堵得窝火啊？都欢迎你来说一说啊。你看这几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天气问题啊。你看咱们徐州这几天啊一直都是连阴雨啊，今天算是喘了口气儿啊。今天上午的9点半左右啊，气象台也是正式解除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啊，大家伙儿悬着的心啊，哎，这下也是可以踏踏实实的放到肚子里了。但是别高兴太早啊，雨是撤预警了，但是它哎可没打算彻底走人啊，还赖在咱们徐州上空呢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咱们徐州依然是阴天打底，阵雨和雷雨随时串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老铁们注意了，雨势啊并不温柔啊，是中到大雨轮番下。但是今天的风也特别给劲儿啊，偏东风5级常驻，阵风直接干到了6到7级。咱们徐州这个风啊，那不是闹着玩的啊，吹得你头发乱飞，雨伞乱翻啊，出门不用做造型啊，这个风直接给你来一个造型啊，就是气温还是挺舒服的。24度到29度，不闷不燥，很凉快啊，也算是阴天当中最舒服的一个温度了啊。再来给大家剧透一下啊，明后两天的天气啊，13号的话还是有阴有阵雨和雷雨在线，东北风4到5级持续上岗，气温23度到29度，很凉快很舒坦。14号呢雨继续赖着不走啊，东北风稍微温柔一点了，4级左右，气温直接来到了22度起步。你看这两天呢也是阴雨套餐不打样啊，也不重样了，可以说本周剩下的日子主打的就是天天有风啊，天天有雨，天天凉快啊。那说句实话，这几天呢哎，徐州没有大太阳啊，也没有这个闷热桑拿天了，是不是？就是雨啊有一点缠人啊，在这里也是真心嘱咐大家，别嫌麻烦，雨具千万得带。那这周的雨呢属于随机突击的，说下那就下，不提前打招呼了啊。第二呢，风雨天开车走路还是要稳当一点啊，阵风6到7级，这些路边的这个树枝啊广告牌啊那都得多加小心，积水路段也别逞能，别猛冲，稳当最安全。这个天啊说白了还挺养人的哈，因为很凉快啊，雨虽然没断，但是不闷热不遭罪，也是这个天气当中的难得的清爽天气了啊。稳住心态吧朋友们，有风有雨是常态，平平安安才是状态啊。路上慢点开，雨天不急躁，平安回家最重要。

朋友们啊，你看我前两天在公园里玩的时候呢，我就无意间啊看到小朋友在那儿抽陀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瞬间，猝不及防的打开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闸门。怎么回事呢？我就想到了这个小时候啊，和小伙伴在村里这个疯狂打闹、无忧无虑的一些画面，啊，你看一下子清晰如初了。那个年代的孩子呀，没有电子产品，也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却有着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你比如说吧，这个丢沙包，啊，跳皮筋儿，啊，这个跳房子等等，这些专属于小时候的童年游戏，大家还记不记得呢？那今天我们聊一个有年代感的话题啊，一下子可以把大家的记忆拉回几十年前。现在的小孩啊，一有空那就抱着平板啊刷手机打游戏，可我们小时候哪有这高级玩意儿啊，是不是啊？那有的都是简简单单的几样小东西就可以疯玩一下午，而且玩的满头大汗都不舍得回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丢沙包啊，那这个游戏老经典了，是不是啊？那最少得凑三个人啊，要说玩的最过瘾的，那还得是四个人啊，这个几家这个几块家里剩下来的碎花布，是吧，拿针把它缝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布包，里面要么灌上细沙子啊，要么装点这个玉米粒啊、麦粒啊，不用装满，大半袋，沉甸甸的手感刚刚好啊。两个人就是分两头站着，对不对？中间的小伙伴啊，就得这个左躲右闪啊，这个蹦来跳去，接住沙包，哎，那就多了一条命啊，可以继续留在场上啊。一旦是猝不及防被沙包砸到，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乖乖下场换人啊！小小的院子当中啊，这个奔跑声啊、尖叫声啊、哈哈大笑声啊，混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的。其实现在想一想啊，这种叽叽喳喳的动静，就是童年最热闹的烟火气息。还有就是刻在 DNA 记忆里的经典跳皮筋儿，哎，老话说这个什么马兰开花21啊，然后两个人呢把皮筋儿给撑开，剩下一个人在中间蹦跶，嘴里还得念着节奏，是吧？有一句童谣，什么马兰开花21 256 257 28 29 31啊，这个脚步啊跟着这个口号起落，皮筋越升越高啊，一开始都在地下啊，然后慢慢的到膝盖再到腰上啊，有的厉害的小伙伴直接给干到肩膀啊，就这么一根简简单单的彩色皮筋，没有昂贵的玩具，却撑起了我们一整个春夏秋冬的快乐啊。你看刚才提到的什么丢沙包啊、跳皮筋啊，我想还有很多什么跳马呀、斗鸡啊，都是我们一代人记忆当中的快乐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了，要问到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我们来互动一下，你最喜欢的童年游戏是什么呢？有哪些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到现在你还清楚的记得规则呢？是滚铁环啊、拍洋画、跳房子啊、抓石子儿啊，还是你知道的哪些游戏呢？怎么玩的你都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欢迎大家把你的童年回忆分享给我们，我们一块来唠一唠那些回不去的小时候。添加微信FM 王逍遥 FM 乌昂王西凹逍一凹遥，添加这个微信号，我们成为好朋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

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遇见啊，也说到了逍遥，下班路上打卡了，顺风顺水又顺心。哎呀妈呀，你看看我们这个老铁来打卡签到了，这个状态太让人羡慕了，是不是？你说上班路上能这不管是下班路还是上班路，咱如果能做到这个一路丝滑，那比啥都强，是不是？啊，到家直接往沙发一摊，幸福感直接拉满啊。有没有同款的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堵在路上的朋友们，或者是一路畅通的朋友们，都来冒个泡啊，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正在路上听节目啊。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橘子，他说到了这个今天没加班，哎，赶上了这个头牌席了啊。你看看这位朋友也是很神奇啊，有时候他听节目都是在节目的尾巴，都是大概在18点45分他突然出现了，有的时候就像昨天他说他加班了，所以听得比较晚啊，直到这个六点多才听上节目啊。你看今天太可以了，是不是？不用加班，直接抢占下班头牌席，这是顶级待遇啊！多少人还在工位苦苦挣扎呢？咱们已经听上广播了啊！这个不用拖堂啊，不用临时加班，准时开溜的快乐，怎么懂的都懂。我想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是准点下班的朋友们啊，有多少准点下班的朋友们啊，咱们举个手啊，让咱们这个加班的朋友们狠狠羡慕一波啊，让他们羡慕羡慕咱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今天啊照常给大家推荐到的福利呢是七夕福利，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150毫升加精粹乳，再加上浓缩精华50毫升，只要999啊。浪漫七夕要来了，我们都说这个生活总要有仪式感，有的人还在盘算啊给爱人送上一份惊喜，记住你的心意。那今天必须咱们给他上个大招啊，带来这款大牌美妆王炸套组，刚才说的这个三件套的礼盒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啊，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既有牌面又贴心。海蓝之谜那绝对护肤界的顶流啊，没有人会反对吧，朋友们。如果你的爱人还没用过海蓝之谜，如果姐妹们兄弟们还没有买过它，因为之前价格太高

能舍不得入手。那今天上浮三款王牌单品的大正装礼盒，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浓缩精华50毫升，爆款集合啊，每款都很能打。核心成分是海洋活萃的这个精粹水啊，干敏肌、熬夜脸、换季泛红都可以稳住，整套搭配去使用，修护力直接翻三倍，让你直接做镜子里的女王啊，让你直接做镜子里的王子啊！今天商城极其大促宠爱福利啊，海蓝之谜官网这一套那得5000多块钱，那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了。啊！但是七夕宠粉来了，不用再剁手心疼了。今天整套拿下只要999，啊，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一整套三个大主品，这也是只有七夕节才会有的折扣力度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海蓝之谜的品牌礼盒礼袋了都配齐了，浪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效期有限到2029年的2月份，而且呢这个精粹乳是28年11月份，精华有效期28年9月份。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要链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要链接。同时你也可以添加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啊，那我把链接帮忙转给你也是一样的。那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我们邀请大家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童年游戏是什么啊，有哪些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到现在你还能清清楚楚的记得游戏规则，比如什么滚铁环呐、拍洋画、跳房子、抓石子儿、跳皮筋儿啊，等等等等，都欢迎大家把你的童年回忆分享给我们啊，我们一块来唠一唠那些回不去的小时候。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这个节目互动微信号，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啊。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7:46，这里依然是逍遥在港陪伴大家的周三下班路啊。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为户外爱好者而来。这是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也是我们淮海经济区的首家奥莱店。开业限时全场四折起，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都是通用的。游戏啊，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啊孩提时代的快乐源泉，也是我们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啊。你看，当我们看到现在孩子啊这种琳琅满目的玩具啊，五花八门的电竞游戏，有时候会怀念儿时我们玩过那些哎很野路子啊，很野性啊，充满趣味的老式游戏啊。不管你是几零后，我觉得小时候我们没有智能手机，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大家一块做游戏的时刻啊。问到大家，你最喜欢的童年游戏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规则呀？啊，你看我们每天最开心的就是那会儿啊，疯跑、疯玩、疯闹，是不是啊？大家也都玩过各自那个年代的一些经典的小游戏啊。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问到这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添加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我们来参与节目的实时话题互动啊。

你看哈，有朋友就提到了这个，他发来三个字啊，发来是这个溜溜球，哎，溜溜球啊，那必须得拥有姓名啊。当年呢，班上都是人手一个啊，下课铃一响，全员掏出来溜溜球啊。这个很多人操作不熟练，当时啊，你就包括我啊，咱玩不明白啊，这个哐当砸脑袋上啊，疼得龇牙咧嘴的啊，疼得这个原地直蹦跶啊，这个头上敲了一头包。这个我觉得当时玩的那些包啊都是勋章啊。有没有被同款被溜溜球砸过的，咱们举个手啊，我看还有没有啊，跟我一样。还有朋友提到这个喜欢蛋蛋猪啊，他说小时候呢学校的草坪都不长草了，你看给造成啥样了都啊。这个挺有画面感的啊，你个这个弹珠啊，我觉得是男生的爱玩的一个硬通货啊。这个趴草坪上啊，趴地上是吧，那个大眼睛瞪得滴溜圆啊，瞄准啊，这个弹射，哎，这个玩得很投入啊，满地打滚，草都给你们薅秃了啊。这个草坪你说招谁惹谁了，你说给好好的弹，这个草坪都给玩成这个弹珠的战场了啊。不过确实啊，到那会儿呢就赢了珠子我们可以开心一整天啊，输光了也是回家闷闷不乐的啊，为了几颗玻璃珠那都得赌上全部的尊严啊，小时候的快乐就是那么简单啊。

0: 你看，还有这个朋友们啊，发来的这个呼方宝、弹榴弹儿啊、打刺子啊，这是徐州小男孩的三大王牌项目啊。你比如说呼这个方宝吧，什么作业本啊、废纸啊、报纸啊，这个折得厚厚的，是吧？蹲地上卯足劲儿，啪一下子往地上一呼。就盼着给对方给掀翻哈、啊，手掌呼的生疼啊，手心拍着黢黑啊，赢了一大堆这个方宝揣兜里回家，口袋里鼓鼓囊囊的，家长一看，哎，这孩子一定就在外面疯玩了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还有这个弹榴弹，弹榴弹其实就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弹珠啊，这个徐州叫法那个榴榴弹嘛，是不是啊？蹲这个为了几颗榴榴弹是吧？太阳底下蹲半天啊，地上尘土飞扬，一两也都不在乎是吧？还有他说这个打刺是刺子吧，我没读错吧，有点超纲了，但是有点超纲了啊，这个应该就是那一小节短木棍是吧，拿长棍一敲啊，蹦老高了是不是啊，然后抡起棍子狠狠抽飞，看谁打得远，是不是这个打刺子啊。我觉得吧，你们最好用徐州话来发，真的是啊，因为咱属实 get 不了这个点啊。你看又超纲了，你看看啊，还有一个更超纲的，就是这个他打的四个字叫藏老蒙蒙啊，是藏马猴是不是？是咱徐州版的捉迷藏吗？啊，你看这个我刚才问玲珑姐，我说这是个啥呀？这是。我都没看明白啊，然后你看就是捉迷藏啊，咱就暂且理解为他是捉迷藏啊，就是一个人捂着眼是吧，查数字，剩下的人到处撒丫子奔跑啊，到处找地方藏是吧，草垛啊，这个柴火堆啊，墙犄角旮旯里，这都哪都钻呀，那是有的藏得太投入了都忘了回家吃饭了，你说啊，别人都回家吃饭了，他搁那儿还跟那角落里蹲着呢啊！
1: 哎呦我的妈！
0: 啊，有的时候还憋不住，偷偷露出头来看看有没有来找我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谁知道大家都已经回家吃饭了啊？这就玩的太入迷了啊！一玩就老半天，大人就扯着嗓子满街喊呀！啊，回家吃饭啦，是不是？才恋恋不舍的往家跑啊！还有人发来这个挑冰棍儿啊，挑冰糕棍儿啊。挑冰糕棍儿啊，你们有没有这个挑冰糕棍儿的高手来告诉我一下，这个到底是咋玩的啊？因为这个我也有点超纲了，咱说，我猜应该就是吃完雪糕啊，这个棍儿不舍得扔，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是说是咱就是说是一根一根的往外挑啊，去打别的棍子还是怎么着？是怎么玩的这个是？

瓜知了玩一整个夏天啊，都不觉得累也不觉得热哈。然后不会游泳就敢跳水，差点被淹死啊。说喝一肚子水，池塘牛还得泡澡呢啊。就这样他身体还倍儿棒啊，他说满满的都是回忆啊。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童年极限生存大冒险，你是啊怎么长这么大的，我都替你心疼啊。你是这从小这孩子啊，咱说实话啊，就是这个浑身这个糊满泥巴啊，泥塘里摸龙虾啊，把蛇当成鳝鱼啊，想想都后背发凉啊。要搁现在的家长看见，那屁股都得打开花啊，个子还没二八杠高，那都敢斜着跨着身子去骑啊，还玩那个下坡比赛，你说摔得满脸都是灰啊，拍拍土可能继续又玩上了啊。就那时候小孩胆儿就那么肥啊，爬大树摘枣啊，逮知了啊，太阳底下疯跑一整天啊，你看看，不得不感慨啊，你看小时候的身体素质跟开了挂一样啊，那真是挺扛的，挺扛打的啊，不像现在的孩子啊，不像现在的青年人啊，就是脆皮年轻人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安全意识啊，玩归玩，闹归闹，疯归疯，但身体倒是结实得很啊。

0: 来，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洒脱一点点的点播啊，想太多。我们听听他说什么了。
1: Hello， 逍遥，打卡打卡。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点一首《想太多》，可以吗？
0: 可以，当然可以啊！这个牌面必须安排啊，因为咱们的洒脱一点点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每天都来按时打卡互动啊，也这个祝愿我们的寿星啊。这个福气绕啊，日子没烦恼啊，吃好喝好没操劳啊，钞票多往家里跑啊，开开心心没烦恼，平安喜乐身体好啊，大事小事都顺意，岁岁年年乐逍遥。咱们也祝我们的这位洒脱一点点生日快乐，这首李玖哲的想太多送给你。

0: 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村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

0: 珍惜 L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9: 现在是傍晚6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919大台柱，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3: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28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广告回来啊，快乐继续。电波前路上奔波的各位徐州老少爷们儿啊，兄弟姊妹们，晚上6点02分啊，逍遥在港，晚高峰继续陪大家唠嗑解压，平安回家啊！这会儿是我们全程最堵也是最磨心态的时候啊，与其堵在路上干着急发呆犯困，不如来到我们直播间参与实时互动，抱团取暖啊。你看大家今天聊的也是热火朝天的啊，今天不做有距离感的听众，咱们直接处朋友啊，实时唠，随时暴露框啊！大家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汪王逍遥逍遥，汉语拼音啊，搜索这个微信号，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双向互动啊！你在路上，我在直播间，如果看到哪条路堵啊，哪条路通啊，哪里有积水，哪里有事故啊，随手都可以发上那么一首啊！咱就立刻全程播报啊，也帮所有的车主避坑省油，少走冤枉路。那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你最爱玩的这个童年游戏是哪一个，还记得是咋玩的吗？这个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大家也都说了不少啊。你看刚才那个藏老孟孟啊，是吧，有人就这个咱们就是说是啊，咱们老徐州现场纠错啊，说是得读4声啊，发音跑偏了。我刚才啊，收到咱们老铁的指正啊。这个就是正宗徐州玩法，藏老孟孟啊。

是四声是吧？不是苍老蒙蒙啊。所以说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说藏捉迷藏的意思啊。然后还有这位随便花群里的朋友，他分享的这个留言啊，我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小时候玩捉迷藏啊，没少挨揍啊，每次轮到我找人都是等他们藏好我就回家看电视去啊，过半个小时再出去找他们。好家伙，咱就说是这妥妥的藏老孟孟界的叛徒啊，你这啊，轮到你找人了啊，人家一个个藏得好好的啊，藏得老严实了，你结果你倒好，你罢工了啊，他不找了，他回家看电视去了，他啊，他说他隔半个小时再晃悠晃悠出来假装找人啊，那八百个心眼子呀，这是啊，这八百个心眼子呀啊。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结果呢？他说到了啊，东窗事发啊，有一次被发现了啊，被这个胖揍一顿啊。你说你这样能不挨揍吗？咱就说是啊，原因是隔壁的一个小胖子躲草丛，被蚊子给咬肿了啊，连那个不可描述的位置都被蚊子咬了。哎呀妈呀，你可真不把我们当外人啊。啊，就这点儿童年的糗事儿都被你给爆出来了。啊，这下全徐州人民都知道了。啊，这个蚊子可不管你躲在哪儿藏在哪儿是吧，就是哪里都给你都会遭这个蚊子的毒手啊。这个小胖子估计也遭老罪了啊。藏也藏不住啊，你说这可咋整你说。

好的，我们的 Jamie 啊问到，现在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刚刚进来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到的是你的小时候啊，玩最爱玩的游戏是什么啊？就是那种比如说你看什么拍骡子呀，拍四角啊，然后跳皮筋啊，是吧，跳马呀，等等等等的游戏，就是你小时候玩过的游戏，记不记得规则，都欢迎你来说一说啊。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啊，说童年的回忆就是没学会跳皮筋儿啊，他们都跳到头顶上了，我腰以上就跳不上去了。大概懂这种挫败感啊，这是女生的王牌项目，跳皮筋儿啊，别人都是身法轻盈的，轻轻松松的蹦得老高了，是不是？各种花样玩的飞起啊，轮到自己了，到腰的位置可能就卡壳了啊，腿也抬不起来啊，这个只能沦为撑皮筋儿的工具人啊，这个眼巴巴的看着别人玩啊。

属实有点超纲了啊。然后还有，我看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啊，我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啊，他说小时候最喜欢玩斗鸡了啊，最后变成真人格斗了啊，就是男生的经典项目斗鸡啊。这个就是我也玩过啊，不就是那个单脚站着，然后胳膊抱着另外一只腿是吧，互相撞击是吧。一开始啊都特别讲究游戏规则，特别讲礼貌啊，玩上头之后啊，什么规则全都抛到脑后了啊。斗鸡啊直接升级为肉搏了啊，推的推，打的打，撞的撞啊，摔的满地打滚。最神奇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闹得面红耳赤的啊，但是过十几分钟之后啊又勾肩搭背的玩到一块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子的矛盾啊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0: 好，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Jenny 啊，他发来的语音，我们听一听他的喜欢童年游戏是什么啊。来，我们听听看。
1: 那我就来发个语音吧。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过家家，就是最喜欢当爸爸妈妈。然后还有时候玩那个藏猫猫，猫猫。然后有时候就是，还是又说到俺妈了。每次都特别不让我出去玩，天天说我出去拉烟吧，就是用徐州话说就是拉烟吧。天天断着我揍。
0: 哎呀妈呀，首先一点啊，就是不得不说的这个 Jimmy 的徐州话呀，那老来劲了啊。昨天也是啊，这个徐州话十级学者啊，那咱就说是他说的这个藏梦梦是吧，终于听到正宗的发音了。刚才大家都是文字搁那点评啊，文字纠错，人家直接来个原版的啊，这回终于听到这个正宗的了啊。然后他还提到这个什么拉盐吧，是不是啊。然后其实他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就是小时候喜欢玩过家家啊，就是最喜欢当爸爸妈妈了啊，你看有模有样的啊，你看那时候啥也不懂，就模仿大人的样子啊，现在想想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童年的标配嘛是吧，就是捉迷藏啊。还有就是他说这个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啊，就是嫌你啊老窝在家里边啊，赶紧出门就疯狂的撒欢奔跑去吧，是吧？别搁家晃悠啊，别搁家烦我了，是这意思吧？是吧？嘴上是让你出去玩啊，转头如果你要是闯祸回家，那还得端着你揍啊！就是一边盼着你出去耗精力啊，别在家捣乱，一边又随时准备收拾你啊，随时准备如果收拾你这个闯祸回来的娃。所以说，徐州老妈呀，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状态啊。在家待着要被念叨是吧，在外面疯玩呢，回家还得挨训。哎呦我的妈啊，你看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代啊。哎呦我的妈，同款老妈是不是天天催着你往外跑啊，回来犯错我照样收拾你啊。哎呦我的妈。

我还看到有朋友说啊，这个能用弹弓把鸟打下的男孩子绝对是我们这群人当中的大哥了啊。他说打水漂他也会，不过练了很久，靠的不是力量，是技巧。哎呀妈，你这技巧要不公开一下子啊，开个培训班呗，是不是教教我们到底是怎么个技巧法啊。在当年啊，这个手握弹弓那真的是小孩圈里面的天花板大哥啊，所有人都围观呀，啊，万众瞩目呀，是不是啊。那说到这个打水漂，那更是讲究。反正我是没玩明白啊，这个其实它不是使劲就行的啊，这个姿势啊，是吧，角度啊，这个手腕发力，那都是学问。苦练无数回，石头蹭蹭蹭，水面连跳好几下，周围的小伙伴一阵欢呼，那个成就感啊直接拉满啊。如果说你扔出去了直接沉底了，那还得被大家伙笑话半天呢啊。还有人分享到了这个小时候的这个泡泡胶啊，他说特别考验肺活量啊，这个如今的小伙伴啊，他说这个东西越来越高级，但是还是觉得小时候玩的最好玩啊。这个泡泡胶是不是就是那种像那种那个502胶水似的那种包装，然后你可以把它挤出来，然后带有刺鼻的气味，是不是那个东西啊？这个肺活量挑战大赛啊，这个憋得满脸通红啊，拼命吹气儿，就想吹个那个大大的泡泡胶。这个一不小心被吹破呢，还有可能一脸都糊上那个胶啊，抠都抠不干净啊。不过说实话，别看现在小孩啊，玩具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一大堆啊，装备很高级，但是我们心里啊，还是惦记这种当年几块钱的小玩意儿，说不定都不到几块钱，几毛钱就买到了啊！也不是新玩具不好，只是当年小伙伴们凑在一块儿的那种快乐呀，是无可替代的。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啊最爱玩的这个童年游戏是什么呢？啊，你还记不记得是咋玩的呀？规则是什么？都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我们来实时互动，一块儿来唠一唠吧。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好，看到 Jamie 啊还说了一段刚才没放完的，这说了是啥呢？我来看看啊。
9: 哦，对了，小时候还喜欢玩那个跳闪秧
8: 啊，那个跳闪秧啊。跳山羊啊，我们那边也叫跳马，就是当年男孩子必冲的硬核项目啊，就是一个人弯着腰当山羊是吧？其他人助跑，双手一撑啊，腾空直接跨过去啊。技术好的那是潇洒利落啊，技术不行的那要么就扑人背上。啊，要么就摔得四仰八叉的，啊，疼得嗷嗷叫。啊、玩到后还得不断增加难度呢，我记得啊，就是腰越弯越高，啊，胆子小的直接不敢上了啊，就有的玩嗨了，摔的那个胳膊呀、膝盖呀，到处都是擦伤啊，拍拍灰啊，还可能继续冲啊。啊，玩完一身泥一身汗回家，啊，我估计你妈妈看到你这个狼狈样啊。又得开始断着你揍了，是不是？你看 Jamie 小时候就没少挨揍啊，就是昨天也是被打，今天也是被打。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吴昕啊，他也发来一大段语音，我来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啊。
1: 那你要说这个玩游戏啊，
0: 嗯，
1: 八零后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0: 那可不
1: 咋，小时候七年过后就没有动画片了。
0: 是的，
1: 写完作业吃完饭就是跑出去玩去，
0: 嗯，
1: 一玩玩到9:00再回家。嗯，我们小时候玩的比较经典的游戏，有印象的那个游戏叫这周的游戏，是一个叫四个大字
0: 啊、
1: 嗯、叫四个大字、
0: 哦、好经典。
1: 一个人去抓一群人，
0: 嗯，
1: 然后就是类似一种追逐类的警匪游戏。
0: 哦，你看看
1: 这个被抓的人在快要被抓到的一瞬间喊出一个四字成语，
0: 嗯，
1: 然后他就定住了。
0: 哦，你看看，
1: 然后抓人那个人他就不能去抓他，
0: 嗯，
1: 抓到他也没有用，
0: 嗯，
1: 然后那个被抓人就在那定住，然后等待其他小伙伴来救他。
0: 哦，
1: 其他小伙伴摸他一下或者碰他一下他就活了。
0: 哎呀，你看看是这么玩的啊，你看人说的多明白啊，清清楚楚的把这个规则给大家说明白了啊。也确实是啊，你看那时候就晚上7:00一过没有动画片看了是吧，有时候还停电啥的，写完作业可能扒完晚饭，哎，鞋子一提直接往外窜啊，外头疯跑到晚上9:10再回家啊，直到这个家长啊在那扯着嗓子喊啊，满大街喊名字赶紧回家，磨磨蹭蹭就回家了。他说的这个游戏是经典游戏，叫四个大字，哎，童年什么警匪游戏啊，就是这个就叫什么，我看他说这个规则啊，就是一个人当场抓捕，满院子呀追一群人，眼看要被抓住的时候啊，千钧一发之际喊出四个字成语啊，随便是什么都可以，他就会被当场啊定住啊。你看看啊，你看这游戏多有意思呀，是不是？哪像现在的小孩啊，吃完饭抱着平板就不挪窝了啊，咱们的快乐啊都是在户外跑出来的。哎，他还说了什么，我看看啊。

0: 还有一些什么上山逮柚子呀，直接叫破鸟山呀，
1: 哎呀妈呀，
0: 云冈画水呀，
1: 啊，你看看啊，咱虽然你比我大几岁，但是咱真的是一代人啊，咱说实话，你说这些我都玩过啊。他说这个上山逮柚子，老经典了，还有指天星过河啊，还有这个冰糕滑水啊，你看这名字一爆出来啊，瞬间梦回到小时候疯跑的时候。这个上山逮柚子听着名字像去摘果子似的啊，其实根本就不是啊，就是其实是呢，就是就满山头啊就找那个柚子啊，就类似于蝈蝈的一种，就是这个昆虫啊。你看还有这个指天星过天河啊，就是这个晚上天黑了啊，小伙伴们排好队是吧，领头的嘴里念念有词，手指天上比划，嘴里念到什么指天星过天河，一边念一边冲，后面一队人拽着前面人的衣角啊，一条龙一样的往前穿啊。一旦队伍断开了，就算闯关失败啊，黑灯瞎火的一群小孩叽叽喳喳的，影子拉得老长了，但是氛围感直接拉满，就得天黑的时候玩这个才带劲儿呢啊，才够味儿呢啊。所以说啊，你看那时候不需要什么玩具啊，天上的星星，吃完冰糕的小棍儿，哎，甚至是一片空地，就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快乐啊。晚上七点动画片结束了，直接出门集合，哎，咱直接玩到这个八九点钟，九十点钟再回家啊。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的啊，咱们可以举个手冒个泡啊。

0: 你看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啊，也是一大段，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我们80后这代人呢，点过蜡烛灯，看过黑白电视，看过连环画，骑过二八杠，拿着玉米干儿当甘蔗吃，在村口偷过瓜啊，在小河里摸过鱼虾，钻过麦田，逮过蚂蚱，这一切啊，仿佛就在昨天，但却成为了遥远的回忆。啊，你说小，他还说到了小时候画在手腕上的表啊，从来都没走过，但却带走了他们的美好时光。啊，你看人家说多好啊，跟写的作文似的啊。啊，他还说到了小时候小卖部里卖的东西啊，都想买，但是口袋里没有钱。啊，长大后超市里的东西都能买，却不知道买什么能带来快乐。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哭着哭着就哭，笑着笑着就哭了。他说致敬经典，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咱就说这段话读完呢，心里都咯噔一下子啊，太戳人了啊！你看人家这个小作文写得多好啊，这些经典的回忆吧，其实也包含了整个童年。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那都是守在小卖部的柜台前，啥都想要，但是兜里空空。但是长大了，咱说实话，现在上班之后啥都不缺呀，但是很难拥有那种纯粹的开心了啊。小时候一点小事都可以这个破涕为笑，但是现在很多时候脸上在笑，心里可能藏着疲惫，不是时代变了，而是我们长大了啊。我听听这是 Jamie 啊，又说什么了 Jamie 啊，我来听听 Jamie 的这个留言啊。
1: 我又突然想起来一个游戏叫老鹰逮小鸡儿。
0: 有人说过
1: 老鹰逮小鸡儿，就是这个游戏规则应该不需要具体描述了吧，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0: 那可不咋的，这是国民级的童年游戏啊，你说谁还没玩过老鹰抓小鸡啊，是不是？规则根本不用过多解释，因为都刻进我们的 DNA 里了啊。这个老母鸡是吧，张开双臂死死护住一串小崽子啊，老鹰旁边左突右突的啊，就想抓这个尾巴上的小鸡，队伍拖得老长了啊，右面的小鸡也是跟着左右摇摆，跑起路来这个是踉踉跄跄的。最惨的是后面那只尾巴小鸡啊，就是来回甩的东倒西歪的啊，一不留神可能就被老鹰给抓走了，一把给薅走了。一旦被抓，队伍还会这个越缩越短啊。其实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玩到一块啊，男女通吃的这个爆款游戏啊。别的还可能分阵营，但是玩老鹰抓小鸡啊不用挑人啊，错过一堆直接开干。想当年啊，这个路灯底下小院里面学校的操场到处都是这个老鹰抓小鸡的队伍，玩的浑身冒汗头发乱飞。不过现在我感觉很少见到有玩这个游戏的了啊，不知道现在的小孩都在玩什么。你看，这是我们的香香公主啊，也发来了留言啊，她私信说到了我们80后那个时候啊，他说天上的月亮是真亮啊，也没有路灯，小伙伴啊晚上在一块跳山羊、斗鸡、藏梦梦，就这样简单的游戏可以玩到很晚很晚啊。首先他说的这个我觉得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啊，你很多我觉得不管是几零后吧，巷子里是根本没有路灯的。你像我的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很小的时候都是姥姥带大的，因为他那个小院啊有石榴树，有葡萄藤，还有一个大凉椅，我记得啊，就有时候拿着蒲扇躺在那个大凉椅上，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天上的月亮，那是真亮啊，那地上都能照出人影来啊，就借着这个月光，你也可以和周边的邻居玩很多很多的游戏，没有路灯，没有手机，连花哨的玩具都没有，但是玩的那属实是真的开心啊。我一直在好奇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看天空看不到星星了，看不到月亮，反而是一些高海拔地区你能看到那么亮的星星。现在路灯那是真的很亮啊，灯火通明的啊，晚上跟白天似的， 但是可能再也找不到啊当年月亮底下一群人疯跑的那种感觉了啊，是不是游戏变了，而是当年那会儿

0: 儿一块疯玩的小伙伴很难再凑齐了啊。然后这还是我们的吴昕，他还说到了什么，我来听听啊。我得看明白我才能给你们读明白啊。所以说我这个读取的时间有点长啊，大家理解一下，我看他说的是什么。我们直接来听一听啊，直接来听一听。
1: 那我以前小时候还有一种游戏，就是叫抽大兵儿，就是捡那个，小时候就捡那个软盒的那个香烟的纸盒，
0: 哦，
1: 叠成三角形，那叫大兵儿，
0: 啊，那个叫，
1: 然后
0: 大兵儿，
1: 那种玩法也挺有意思，
0: 啊，
1: 一摞
0: 玩的，
1: 放在手心，然后把它跑起来，让他们全部落在手背上，
0: 啊。
1: 然后就抽，然后再去腾空去抓他们，必须要求就是必须掉一个或者掉两个，这一把大家就赢
0: 了。哦，这么
1: 然后互相去赢，也挺有意思的。
0: 哦，他说的是一个叫抽大饼儿，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啊，这是个老玩法了，当年男孩子可能都挺爱玩的。是吧，你看我就记得我小时候他们会用这个软盒啊，就是香烟的纸盒啊，会叠成那个三角片，是不是就是这个大饼儿？你刚说的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有时候啊我记得就看到那个烟盒啊跟捡到宝似的啊，赶紧捡起来是吧，弄干净压平，熬夜叠三角了啊，你看看啊，就那会儿啊啥高级玩具都不用啊，捡来的废纸壳啊，就靠手上的一点手法啊，就能快乐一整个晚上，啊，就仿佛有什么魔力似的啊！什么烂纸片啊、废报纸啊、旧纸壳呀，都可以让小孩玩得废寝忘食的啊！你看这个，地上灰扑扑啊，蹲在地上玩半天，脸上、手上都磨得黑乎乎的，啊，但是玩的还是不亦乐乎的啊！然后这是什么哈，说到的是什么我看看啊。
1: 他说来洋画不放包。
0: 哦。
1: 打喇子。打喇子应该山东那边。弹溜蛋。
0: 你看看啊。
1: 都是小时候玩的比较多的游戏。
0: 对，弹溜蛋。啊，然后还有这个，你看看，我终于知道正确读音了朋友们啊。刚才有人给我在群里发这个文字留言的时候，我读错了啊，我读成了打刺字了。哎妈呀，你原来是叫打喇子是吧？你看看这玩意儿整的，你说这个得亏人家徐州话十级学者来纠正了，你看看。所以说大家就得发语音啊，咱就得优先发语音，要不然你说这咱哪能知道是怎么读的？因为有些确实有点超纲了，怎么说啊？他还说到啊，说以前的月亮是真的亮，以前的天空多干净啊，以前的人多纯真啊，现在的环境变了，人心也变了啊，以前确实没那么多路灯啊，天上月亮一出来，地面都照得清清楚楚的，抬头一看啊，真的是满天星辰，透亮透亮的。我觉得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环境在变，人也在变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但是人心也复杂了不少。不是说现在不好啊，只是我们怀念呢，不光是当年的月亮和天空，更是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自己，还有一群随叫随到的小伙伴啊。小的时候快乐很廉价啊，你是不是还会偶尔抬头，恍惚想起小时候那个在月光底下闹的夜晚呢？也都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啊！这个时候我还再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一块儿来听了。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为户外爱好者而来的，这是我们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也是首家奥莱店，开业限时全场4折起，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

这个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问到大家这个你最喜欢的童年游戏是什么，然后还清不清楚的记得规则呀，是滚铁环、太阳画、跳房子、抓石子、跳皮筋儿，还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童年回忆分享给我们啊，我们一块来唠一唠那些回不去的小时候。不得不说啊，今天的互动留言真的是有点多啊，都有点读不完了。不过呢，也有很多真的很超纲啊，我压根儿没听过。啊，你看玲珑姐说你年纪才多大呀，是不是？你肯定有很多你都没接触过哈，没印象，没毛病啊。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给我科普一下啊，到底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到底这个游戏的读音是什么啊。

好了，这会儿我们继续分享一波刚才没有说完的留言啊。你看，这是这位朋友啊，他说到了这个保卫萝卜，我猜这是个90后啊，或者是个00后啊。他说保卫萝卜呢，这个后面某一关没过去，我一怒之下给删了。哎呀，这个说到这个保卫萝卜呀，之前我的平板里还真有，然后妥妥的青春回忆啥呀，啊，当年多少人抱着手机熬这个保卫萝卜呀，就怕怪物把萝卜给啃没了啊。啊，这个很真实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你这个有的很难的关卡呀，你过不去之后呢，心态也干崩了，一气之下可能就直接卸载了啊。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到了跳皮筋儿，他说他小时候啊和村里的女生跳啊，六七个人一玩一整天，现在还记得跳一点点啊。他应该是个男生啊，看头像是个男生啊，确实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那个跳皮筋儿啊，跳得好的都是男的啊，男生比女生跳得好多了。好家伙，那六七个人堆一块跳皮筋儿啊，那阵容也是直接拉满啊，那往那哪个地方一站啊，真的是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上一整天啊，什么马兰开花21 28256什么28257 28293十一，各种口诀啊，张口就来。你看我现在还记得一点呢，是不是？这位朋友啊，那绝对是当年的场上的主力选手啊。还有刚才我们这个朋友提到了，你们有养过蚕吗？那时候可喜欢养蚕宝宝了，可流行了啊。他说这个养蚕啊，那绝对是当年校园里顶流的宠物啊，一到季节全班都在养啊，到处找那个桑叶，我记得是啊，就为了几片桑叶到处跑，关键是当时种桑树的还没有那么多、啊、然后就是看到蚕宝宝啃叶子沙沙作响啊，一天一天长得越来越胖啊，后面吐丝节俭的新鲜感直接拉满啊，就怕忘记喂桑叶啊，把那个蚕给饿瘦了，心里还会难受好半天啊。小时候有没有这个偷偷养过蚕宝宝的，我们举个手啊。那这会儿呢，我们这位老朋友吴昕啊也点歌了一首歌啊，说放一首现代乐队人的小鸟吧，也好听呢啊，我来听听有多么的好听啊，不好听我可找你算账。来，这是来自现代人乐队的一首歌，叫《小鸟》，我们一块来听一下了啊！不知道他此时此刻还在不在听我们的节目。

0: 浪漫七夕马上要来了，生活总要有仪式感，有多少人在心里盘算着给爱人送出一份惊喜呢？今天给大家上大招啊，是大牌美妆王炸套组，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既有牌面又贴心。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顶流啊，目前是精华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浓缩精华50毫升，爆款集合，每一件都是很能扛打的明星款。在官网呢要5600多，相当于一个月工资，但今天整套拿下只要999。你可以登录这个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来要链接啊，回复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试花两个字就可以抢链接了。
1: 目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那可太好了，就喜欢你让老伙计啊，常来唠唠嗑啊，一开口那都是小时候的老故事啊，一开口全是咱们动听的徐州雅言啊，多带劲，你说说啊。我看看啊，还有这么几条留言啊，我得给大家分享出去啊。我看还有没有这个哦，他说这个抓石子儿踢毽子，一个靠手快，一个靠脚稳啊。石子儿就在路边捡，用的时间长了，磨得光溜溜的。记得小时候的毽子得自己做，还用上了家里留下来的老铜钱。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家里杀鸡会把最漂亮的几根羽毛留着，拿来做毽子。这一段讲解啊，画面感直接爆棚。哎，咱就说啊，这个主打一个什么？这个抓石子儿眼疾手快。啊，这个先撒后接再抓，哎，一气呵成。再说踢毽子哪有买现成的呀，那都是全靠手工 DIY 啊，找家里的老铜钱当底座，在杀鸡的时候啊，专门捡几根好看的鸡毛往上一捆，是不是啊，做一个毛毽子出来，能在小伙伴面前啊炫耀那么好久啊，所以也是一款非常经典的童年游戏啊。然后啊，这位朋友还提到了，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跳飞机啊，也叫跳房子和跳格子啊，是他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怎么没玩过呢？我前段时间去公园里啊，还见这个公园里啊就打印了那么一个啊方格子出来啊，但是我觉得没有灵魂啊，不如小时候拿粉笔在地上画的那个有灵魂啊。啊，这个当时啊，我记得那个瓦片砖头那都能当棋子儿啊，然后就是说不能踩线，是不是踩线就直接下场了啊，就是说一个小格子能玩大半天。这个游戏不分男女啊，大家伙都爱玩，也是童年户外的标配。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逍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

0: 计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4到29度，华安阴22到29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小雨22到28度，商丘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宠爱变关怀都上上，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情，就算你属于一个从女客，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历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海，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留下些遗憾。记忆中模糊的对白，一副好牌握在手里，被他打得如此稀烂。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是有一只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28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当选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4到29度，华安阴22到29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小雨22到28度，商丘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课。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K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28度，济南小雨23。

0: 到二十八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爱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听黑带粉，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浪。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连云港多云转阴24到29度，淮安阴22到29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小雨22到28度，商丘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

0: 好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城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28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郑州小雨转阴，21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阴，15到28度，延安晴转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小雨，23到28度，厦门小雨，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他是谁？
9: 我儿子。
10: 我丈夫。
11: 我爸爸。
8: 他的职业是？
9: 军人。
10: 军人。
11: 爸爸是解放军。
8: 他当兵多久了？
9: 8年了。
10: 3年。
1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8: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9: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11: 太久不回家了。
8: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9: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北

0: 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8度，连云港、东营转阴24到29度，淮安阴22到29度，宿迁阴23到29度，济宁小雨22到28度，商丘阴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18651177103318651177103。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台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跟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青春，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6: 你在娱乐，
5: 我在工作，
6: 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激动难以忘怀。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0: 激动难以忘怀。

0: 听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

0: 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感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23到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呼和浩特晴，15到27度。延安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悸动难以忘。

0: 办奢华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也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苏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合肥小雨，23到26度。郑州小雨，21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20年前他们集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玛丽不思议》。

这是来自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在星期四的上班路上。此时此刻，你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了吗？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这个微信号，就能找到 Jason 的微信。然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

互动，或者是呢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啊，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这样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在8月13号星期四的早上，欢迎各位可以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咱们徐州呢早起出门还是比较清爽的一个状态，今天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今天早上出门您的这个感受是如何的。因为昨天早上很多朋友都说这次你早上一出门今天穿个外套都特别的冷。今天呢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欢迎归桃59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欢迎遇见早上好，说这次今天真的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啊，没下雨还很凉快，哎，感觉两个字形容真好。欢迎大力前绝勇战士月落星辰，欢迎苗波，欢迎杨森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盖绿幕，欢迎米汤6点58分早早早，欢迎快到碗里来笑脸儿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想

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在星期四的上班路，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欢迎吴伟，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油价方面啊，在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将会开启新一轮的价格调整。那当前预计呢，每吨油价是下调这个345元，折算成每升下调幅度呢是在2.7毛左右。如果呢以50升油箱来计算的话，明晚24点之后将比现在啊加满这个整个50升的油箱要便宜13.5块左右。但具体情况还得看看今天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另外呢，说到这个调价方面，昨天一早咱们徐州的林先生打开熟悉的软件啊，打开之后长舒了一口气说，哎呀，还好忍住没割肉，这一周回本了接近7万块。7万块真是挺多的啊。在本周连续突破4200、4300之后，昨天的早盘现货黄金再次突破4400美元盎司关口，创下2个月来的新高。国内金价从八月初的878元每克一路上涨到955元每克，连续上涨每克80块左右。那么林先生说呢，说自己呢是去年高位入场的，确实也很难猜测这个高位到底是多少钱入场的。总之呢，他手上一共是持有1100克的黄金，平均克价是1085。他说今年呢2、3月份陆续割肉出手了100克左右，目前还有13万的亏损。但是关于这个事儿，就是你换一个角度想啊，你说1000多块啊，在那个黄金最火爆的时候，你说1000多块算高位吗？啊，朋友们，你觉得算高位吗？可能这个1000多块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当时入手的朋友来说，1000多它只能算是中不溜。它只能算是中不溜位，对吧？真正的高位那至少得是1200或1300。而且就看这两天的涨势啊，我感觉一会儿必须得发起比较轻快的小曲儿了。一会儿让咱们那个音响老师给咱安排一个比较轻快的歌曲，就像林先生所说啊，风雨中这点痛到底算什么？可能投资人确实是不一样吧，可能投资人他们都是双标的，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你买杯奶茶，对吧？一杯奶茶25块，投资人可能会说什么？25块这么贵的奶茶别喝了，你抢钱吧，你25块一杯。但是如果要是换算到股市里边去投资啊，亏了2000块，投资人就会说，嗨，哎呀，才亏了2000，正常啊，这都是正常波动啊。还有就是到了外卖的配送费，要点外卖一看，什么3公里竟然要我4块，结果呢股市投资500块手续费啊，他们又说了，嗨啊，这就是我翻身的门票啊，再拼一把。所以说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是抠抠又搜搜，但是呢在股市里边那就变成挥霍又挥霍。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普通人最好的理财是什么？普通人最好的理财就是你把钱往那个余额宝里边一放啊，一存啊就得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欢迎回来，7点2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目前呢，八月底马上就要开学了。如果说呢，这个暑假您还没有出去玩啊，或者说还想趁着这个假期的尾巴，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感受一下旅途的快乐，目前呢，我们一共是有两个团期可以去选择的。第一个呢是8月18号，就是8月16号啊，8月16号是本周日出发的由看看带队的承德和内蒙古的行程，6天5晚，目前还正在报名之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因为8月9号我们音乐园游会的主持人晶晶是带队出发了，反正每天呢看他的这个朋友圈啊，包括看那个逛逛街吧这个就小逛晶这个号啊都在分享着大家旅途的欢乐，如何在这个承德的这个避暑山庄啊，去追寻那种《还珠格格》里边看看那个以前的书房斋。然后昨天他们好像是在那个乌兰布统的大草原上，昨天去骑行了，然后还有越野车的这个穿越。那么今天呢，他们将会去到锡林郭勒，就是刚刚歌曲当中唱到的，拉起手唱起歌，去到这个美丽的大草原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我看他的团期当中有很多都是小朋友，哎，小朋友玩的特别的快乐，在这个大草原上啊撒欢的奔跑。如果说还想抓住啊最后一期内蒙的行程，8月16号出发，由看看带队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其实呢，这个暑假呢，我们的团期还是比较多的，有西藏的，有新疆的，有内蒙的。但是很多朋友都说 Jason 这个假期有点太长了。说实话，就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我们也很想出去玩，有没有这种短途的，离咱们徐州稍稍近一点点的，然后风景如画的，有没有这样的好去处呢？有，朋友们给您找到了一个烟雨古村，而且这趟行程呢是我们徐州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在市面上您是找不到的。哪里呢？去到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因为你在市面上的一些这个旅行社当中你能看到的，提到皖南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去红村嘛，去西地嘛，去竹海嘛，对吧？一定就是去这些地方。但是呢，市面上的有些行程就是2天。其实如果要是2天去到这些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确实就是有一点这个走马观花的感觉了，而且行程也比较累，对吧？毕竟咱们离徐州离这个皖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2天行程太累，3天2晚呢，到了第3天的时候又觉得有些不是很尽兴，所以今天徐州音乐广播给大家专属定制的一个团期是4日大巴游，4天3晚，8月18号出发，下周2由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4天3晚啊， 住的好，玩的好，而且呢皖南的特色餐食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关键是价格也很美丽啊，成人价格只要1499，宠粉一口价1499，6到13岁的小朋友1080，6岁以下的小朋友890，60岁以上想带着爸妈一起出发的价格是1350。如果咱们家里边有中考生有高考生，哎，你让他们带着那个准考证的原件啊，部分景点是可以免门票的，还有65岁以上的老人部分景点也是免门票的。那么在刚刚那个优惠价的基础之上还能免掉多少减掉多少，这个您就需要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去问问他，让他给您算一个合适的价格。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就会收到4天3晚大巴游的完整行程推文。你可以扫码进群，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去咨询也可以，或者扫描主持人海报啊，上面有小海照片的那张海报，直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你说哎，我有原件，或者是我的这个父母已经超过65了，你帮我算一个优惠的价格，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是4个人一起去啊，我们有2个大人一个小孩一个老人，哎，你帮我算算我们4个人出发这4天3晚一共要花多少钱。朋友们别怕啊，麻烦我们的客服啊。现在客服已经是这个就位了，已经开始上班了，无论是在群里咨询还是私信他咨询都没有问题。朋友只要你有这个想法，不管你最终有没有成型啊，你就问朋友，你就问，对不对？万一哎，这个价格也合适，然后这个时间也合适，哎，8月18号就可以跟着小海一起出发了。另外呢，这次行程当中呢，它是纯玩无购物啊，纯玩无购物，各位可以完全放心，会带你去到经典的影视剧取景地打卡《卧虎藏龙》取景的水墨宏村，还有《菊豆》拍摄地的南屏古村，还会去到西地木坑竹海西溪古村，这些地方都会去。如果最近在追剧的朋友，前段时间那个电视剧《家业》啊，特别的火爆，对吧？很多人都想去感受一下杨紫同款的那个鱼灯啊，这次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了一连串的非遗民俗体验，大家可以亲手去尝试一下竹篾编织手绘鱼灯，然后带着小朋友去感受一下楹联游学，去看一看徽州的千年文脉，观看原汁原味的徽剧表演，到了晚上还有板凳龙巡游，氛围感满满的鱼灯夜游啊，平常很难一次性体验齐全，这一次每天都给大家安排一点，让您慢慢感受。那么住宿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省级疗养基地徽派园林的中城山庄。这个中城山庄呢是2023年才正式开业，现在呢就是3年多的时间。中城山庄呢也是一线高档酒店榜当中的前10位啊，也是携程榜单当中的上榜酒店，是一个4星的酒店。像您如果自己去住的话，带早餐的话，差不多3晚价格就要1100多了，1100多。所以说这一次的行程给各位安排的无论是景点也好啊，还是出行方式啊，然后还是住宿安排呀，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成人价格是1499，中童、小童还有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有优惠的，大家尽管去问，尽管去咨询，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既能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还有这个海报的二维码，扫码咨询也可以进入旅游群咨询，热线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想去内蒙古的后台回复亲子，想去徽州皖南的直接回复皖南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呼和浩特、秦15到27度；延安小雨19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7: 新歌首发《自由的夜》是薛凯琪2026年新专辑《Every Piece of Me》的开篇曲 ，City Pop 的复古律动裹挟着霓虹光影，唱出了卸下社会面具之后的那种呼吸感。而且整首歌像踩着80年代旋律漫游街头一样，红酒杯里倒映的好像并不是完美偶像，而是敢对镜子喊出 "I love you" 的真实自己。继续来听到的是薛凯琪的新歌，歌名叫做《自由的夜》。

0: 7:45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啊。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话题，就提到了关于每个人好像体质不同，然后呢对于生活当中一些感受啊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就总会感觉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感觉啊生活当中肯定有些事情怎么说呢，应该也得固定下来了嘛。比如什么呢，就是咱们眼睛的视力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以前人好像就是都说啊，说这个成年之后你的眼睛度数应该就不会太长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反正我小时候听说过，说什么25岁之后啊你就已经基本上全定型了啊，你的眼睛度数就不会再长了。但是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眼睛度数再长可能也跟电子产品用的多有关系。但是朋友们，除了电子产品，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事情在偷偷影响着我们的视力。真的，可能一个暑假过去，你有没有关注到您家孩子的眼睛度数？哎，有没有增长呢？如果他有的话，你再看一看您家孩子是不是喜欢玩拼豆。为什么这么说呢？医生说啊，说拼豆确实呢在孩子们当中是非常的火爆。这段时间的门诊里，在接诊度数或者是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有好几个孩子都在玩拼豆，尤其是家里边的小女孩。因为那个拼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或看过啊，那个颗粒非常小，就是你要长时间去盯着操作，眼睛又一直处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里，是得不到调节和放松的。而且就别说小朋友了，就你成年人你去体验一把拼豆，你想坐在那儿对吧，聚精会神弄个3-4个小时，你不光眼睛累，你整个那个身体状态那也是非常之疲惫的。所以呢，如果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也是会增加的，假性近视很容易变成真的近视，哪怕还没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但是家长也比较震惊啊，说不能吧，这防了一个暑假呀啊，还说孩子只要不看电子产品对吧，想玩拼豆就玩吧，随他去吧。结果没想到玩拼豆竟然让孩子的眼睛中招了。那么医生也提到，其实有很多家长在近视的防控方面意识还不够强，检查发现哎孩子没有近视，然后就很容易松了心里这根弦儿。那么实际上孩子的视力变化真的是非常之迅速，有两个特别常见的快速进展期。第一个是在升学阶段，孩子幼儿园升小学或者小学升初中啊，包括青春期也是一样的，升学之后因为学习强度啊作业量都是会有所增加的，所以用眼时间就会变得更长。而青春期哎，它就跟你的生长发育是相关的。而且最近也经常有家长咨询说，你看现在这天气对吧，也不是特别的好，前段时间在下雨，雨水过后呢天气又变得很热对吧。而家长说了，这天气太热了，但不是说要增加远视储备吗？那户外时间那保证不了怎么办呢？医生建议说，可以让孩子要么就早起，你在上午8-10点当中相对不是最热的时候出门，可以增加一下远视储备，或者傍晚6点之后这气温有所下降了，趁着太阳还没完全下山的时候，既能够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另外啊，不是说一次户外活动必须要达到2小时才有用吗？所以大家可以按累计时间来算，比如让孩子下楼帮你取个快递呀，扔个垃圾呀，啊，去门口小超市里买点东西呀，出门上个兴趣班啊，对，就这种10分钟、15分钟的，咱们都可以把它计算在内啊。而且不知道就大家有没有在街上，其实你会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现在好像就是迎面走来的那些人，不管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好像不戴眼镜的反而成为少数了啊！甚至如果他真的没戴眼镜，你也会怀疑，哎，他戴的不会是隐形眼镜吧？
1: 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
0: 7:50，所以说此时此刻，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有没有朋友，有没有就是你的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是如何保护你的眼睛的？仔细想想，真的，哎呀，非常之羡慕啊！而且说嘛，说人到中年啊，真正值得羡慕的几件事儿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看大家都中了几个啊。说人到中年，真正值得炫耀的事情是不失眠、不脱发、不近视、不远视、不牙疼、不三高。就这六个，朋友们，你感觉自己中了几个？不失眠、不脱发、不近视、不远视、不牙疼、不三高，您中了几个呢？或者有没有眼睛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你的护眼小妙招。